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

0: 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暨专题安全培训，统筹辖区各行业安全负责人集中参训，全面夯实夏季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本次培训设置警示教育、专家授课、现场咨询多项环节，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工贸安全领域专家杜战受邀授课，结合一线案例解读隐患判定标准与汛期管控要点，内容实操性强。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安全咨询专区，向参会企业发放科普资料，并逐一解答安全管理难点问题。培训会要求要持续强化安全思想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普法宣传，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管理、设备改造、人员培训投入，要纵深推进源头隐患治理，聚焦施工、工贸、燃气等重点行业，开展全域自查，建立隐患清单，落实台账式闭环整改，要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战演练，强化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实操能力，真正实现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下一步，燕郊高新区将以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全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紧盯夏季高温、汛期等季节性突出风险细化防控举措，层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区域平稳有序发展。岁月荏苒逐韶华，青春筑梦起新城。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校领导、师生代表、家长代表、校友代表齐聚现场，共贺学子学成，共同镌刻专属应届毕业生的青春高光记忆。典礼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肃穆的现场氛围饱含着学校对全体毕业生的美好期许与殷切祝福。仪式上，相关负责人通报本届本科毕业生整体毕业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学子在校期间勤学善思、砥砺奋进的优良风貌，祝贺全体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圆满收官大学求学之旅。饮水思源，感念师恩与校恩。活动现场，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送专属纪念礼品，以此感恩母校数载栽培与悉心滋养。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获奖代表和校友联络员代表颁发证书，一份份证书是数年耕耘的成果，更是母校沉甸甸的期许。仪式尾声，学位授予环节有序开展，校领导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依次为毕业生扶正留苏授予学位，象征学子学业有成，正式开启人生崭新篇章。据悉，本届毕业生是应急管理大学建校以来首届应届毕业生，意义非凡。未来全体2026届学子将承载母校的殷切期盼，秉持校训精神，怀揣热忱与理想，奔赴人生新征程，以青春之力守护万家平安，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应急青年的崭新答卷。
1: 近日，国网三和供电公司携手市发展改革局，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走进社区村街和工业园区，将节电妙招与绿色转型政策送到用户身边。供电公司专业人员来到阳光小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节能技巧、电器火灾预防及智能电表使用常识，精心制作的节电秘籍小扇子更是成了抢手货。空调调高一度、智能家居待机断电、错峰用电等生活化建议，让低碳行动触手可及。与此同时，由能效服务、电能替代及绿电绿证等多专业骨干组成的联合服务队走进明泰产业园，开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企业专场宣传。工作人员还细致解读电能替代、绿电交易和绿证认购政策红利，引导企业主动拥抱能源绿色转型。此次联合行动是节能理念从纸面落到指尖的生动实践，既让居民在举手投足间养成节能习惯，又帮企业精准对接绿电红利，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双向奔赴，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基层动能。
0: 扎根讲台30载，一片丹心欲桃李。陈海霞，中共党员，小柳甸小学数学教师，廊坊市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先进德育工作者。从教30年，他潜心教研，躬身育人，成长为我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北京华师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先后5次登上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一间教室到国家级讲台，从一名党员教师到工作室领航人，陈海霞用30年坚守诠释了基层教育者的专业高度与育人情怀。作为小学数学高级教师，陈海霞扎根教学一线，反复研读课标，打磨教法，打破传统数学课堂的枯燥沉闷，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乐学善思，让课堂真正活起来、实起来。生动有趣的课堂，温柔耐心的陪伴，也让他成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 陈海霞近八年来连续读书打卡3000

0: 多天，在他心中，读书便是教师最好的备课。以阅读为根基，程海霞的专业视野不断拓宽。作为市级名师带头人，他充分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打破讲台边界，助力区域教育发展。多年来，他积极送校下乡，开展跨区域专题讲座，全力推进学校青年教师五年成长计划，以传帮带模式培育多名青年教师，其优质课斩获佳绩。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

0: 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郑少云率队要飞越

青藏高原，直飞成都。这么回去，国内那边准得高兴。这郑少宇就这么做了决定。走之前呢，郑少宇还拿自己几个月的津贴呀，买了一套最好的婚纱。他还琢磨呢，哎呀，来印度之前呢，家里就催着我结婚，可是这戎马生涯，你哪能说结婚就结婚呢？军事命令啊，高于一切。没办法呀，我是军人。哎呀，得了，我这回回去也让家里人放心一下吧，把这最好的婚纱呀献给我女朋友。我们两家啊，把这件婚事就这么定下吧。要说结婚的具体日期呢，我看呢，还是等抗战胜利之后，我和战友们一块儿举行集体婚礼。到时候，我的未婚妻绝对是其中最漂亮的。这郑少宇呢，就把婚纱收好，率队起飞。咱们说呀，这飞到一半，郑少宇他感觉自己的 P43 呢有点不对劲，他还琢磨呢，哎，这怎么回事呢？而这时候呢，无线电里也有人喊：“大队长，您的飞机冒烟了！”啊！这郑少宇回头一看，果不其然呢，咱们书中代言呢，P43 这种飞机哪儿都好，可唯独只有一点问题，还是那油箱。咱们说呀， P43 这种油箱挺娇气，你别说被直接打中，就是在高速飞行的时候也容易泄漏。而那涡轮增压器呢，就在油箱旁边，这玩意儿温度极高，要是碰到一点那漏油啊，就没法挽救。郑少宇今天呢，可算倒了大霉，他知道不好，想迫降。可咱们说呀，这青藏高原呢，当时你别说机场，就是块平地，你都找不着。最后啊，队员们就眼看着大队长望天吼郑少宇，他的座机在空中爆炸。可他那郑少宇一代的名将就这样无声无息的陨落了，享年31岁。咱们说呀，郑少宇一死，四大队的各位对这 P43 彻底没信心了。嘿呦，咱们大队长都出事了，咱能玩得转吗？就是谁也别碰啊，这飞机有问题。等等等等吧，总之中国空军就不碰它了。可咱们说呀，这 P43 呢，说实话除了油箱之外，别的地儿都没问题，而且呢性能也不错，这试金子呀它总得发光。咱们说中国空军呢是没有信心了，但是有人有信心。谁呢？原飞虎队的成员罗伯特里斯科特。有人问了，这飞虎队现在不是在云南休整吗？这斯科特他怎么跑到印度了呢？咱们书中代言呢，这斯科特呀，他是第一批进入飞虎队的，而且呢他在飞虎队的成员之中啊，之前的军职那是最高的，轰炸机部队少校。但咱们说呢，斯科特一到飞虎队是出师不利，第一仗咱一共损失一架，就是他。之后呢，斯科特又打了几仗，始终啊也就没开壶，没有击落日本飞机。咱们

0: 说呢，飞虎队这帮小伙子们呢，一个个是桀骜不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这斯科特呀，一直没有战绩。结果有的人呢，就拿斯科特开玩笑。哎，我说少校大人呢，今天您打下几架飞机呀？嘿，他才没有呢，谁知道他怎么当的少校啊？我这个少尉呀，可都开胡了。他这少校啊，还没有呢，大笨蛋一个，哗！说什么的都有。这斯科特呢，他自尊心挺强，一看呢，跟飞虎队呀、是没法待了，那我走吧，我还回美国。所以这斯科特呀，就再回到美国。还别说，他呀，在内部有点关系，最后啊，就到了美国陆军航空队，担任预备役的飞行员。咱们说呀，这预备役呀、听着好听，说实话，就等于把你挂到一边。如果说啊，有什么任务，谁也不爱执行，这情况才叫你呢。咱们说这时候呢，正好赶上驼峰航线开辟，好多人呢，因为危险，他不愿意去，最后呢，就把斯科特顶到前头去了。咱们说这斯科特呢，他本身呢也具有那冒险的基因，他闲不住，那跑啊，我就跑吧，比没事强。他呢就这样在驼峰航线上跑了几个来回之后呢，这斯科特遇上一个熟人，谁呢？陈纳德。这陈纳德呀，正好赶上要去印度接收新的飞机，结果呢，他坐的这架飞机呀，驾驶员就是斯科特。这陈纳德呢，对斯科特呀也挺有印象，因为招上来的时候啊，属他官职高。这陈纳德呢，就在飞机上跟斯科特俩人就聊天。这斯科特呢，现在对于美军的管理模式啊，他看不上，嫌他管得严，所以就跟陈纳德说呀，哎呀，我说头啊，当年在你手底下，我记得管得挺松快，好，现在一回到美军这儿，嘿呦，难受死我呀，我要能回去就好了呀。结果这陈纳德一听呢，马上同意，行啊，你要回来，我非常高兴。不过呢，我还有个要求，你也知道，你当年在飞虎队战绩不佳，如果你回来，我同意，但怕队员们呢有所怨言，所以呢，按照中国绿林人的规矩，你呢得拿一个投名状。
1: 啊，头啊，这怎么叫投名状呢？
0: 这投名状呢，是中国绿林人的规矩，也就是呢，你得向我们表一表忠心。当然呢，咱们之间这个忠心不用表示，我相信。但是呢，你得办一件别人办不到的事，这样呢，你才能让咱们的小伙子佩服，这你才能回来。这斯科特一听，哦，
1: 明白了，这让我显显本事，行。
0: 但是斯科特再一琢磨，怎么证明呢？这也不清楚了。所以呀，等回到印度的汀江机场，他呀就围着机场开始转，看看到底怎么办好。结果呢，这斯科特呀看来看去，哎，发现一个问题，这中国飞行员呢对 P40 是情有独钟，但是呢一块买来的 P66 还有 P43 呢无人问津。这斯科特一看，哎，

0: 要说这飞机不行，不奇怪，我也知道啊。但这 P43 这么好的飞机，不应该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斯科特呢，找了个中国飞行员一问，人家飞行员呢，直接就说：“哎，这飞机太危险，我们大队长就是被这玩意儿摔死的，这破玩意儿不吉利，我们不能要。”这斯科特一看，哎，这么好的飞机还能不吉利吗？他呀，再一问机场的美国技师，那美国技师就说呀，的确 P43 呢油箱有点缺陷，但是啊，一般也不成问题，只要你不到9000米以上，油箱啊都没事儿。而且呢，就算有破损呢，你多加小心，赶紧从高空降下来，一般呢也就没事儿。
1: 哦，这样，那会不会降下来也会有危险呢？
0: 哎呀，这危险嘛，多少可能有点，但是问题不大。咱这油箱啊也改良过，不像前几年那么危险了。而且呀，像这种小毛病，我一块口香糖就能给治好。这斯科特一听不明白呀，啊，口香糖能治好？哎呀，可不是嘛，我拿口香糖啊都治好两架了，哎，你看看这架就是。说着话呀，这技师就把斯科特带到一架 P43 的跟前，掀开机器盖子。好，斯科特一看呢，油箱上还真有一块口香糖。这斯科特一看呢，还有点不信，
1: 哎，这行吗？
0: 哎呀，有什么不行的，你上去试试。这斯科特一琢磨呀，也行，反正在机场附近呢，不怕有问题，有问题啊随时跳伞。所以呢，斯科特就上了飞机，发动之后先在空中兜一圈，没事儿。哎，这斯科特的胆子呀就越来越大，他驾着这 P43 呢，又在空中啊做了几个特技动作，之后呢再往上爬，爬到9000多米的高度，再飞几圈，等下来的时候再照准河里的鳄鱼打上几梭子，这么一测试根本没事儿。等这斯科特呀把飞机停稳下来呀，他就跟中国飞行员那儿贫，哎，你看见没，这 P43 有什么毛病啊？多好的飞机呀，要有毛病我能活着下来吗？你们说对不对？咱们说中国飞行员这边呢，这一看，嘿，还真是，行，美国人都没问题呀，那我们更没问题。所以呢，中国空军呢，对 P43 这个心魔就破了。从此之后呢， P43 在中国呀也开始大显神威。这事儿呢传到陈纳德耳朵里呀，陈纳德也高兴，不错，斯科特你就风风光光的回来吧。您还别说，斯科特这次回来跟之前大不一样，他开窍了。之后呢，战绩是一路飙升，等到了二战结束，他击落敌机12架，那是实实在在的双料王牌。咱们说呢，等斯科特回来之后，这仗好打多了。当然咱说，这倒不是斯科特本人能力敌万夫，而是现在这战局啊有所变化。现在呢，日军的主力部队还有主要的物资都在外线。咱们说日本的陆军方面呢，精锐啊集中在缅甸，跟盟军的著名指挥官史迪威打

是天翻地覆。日本陆军航空队方面呢，从人员到飞机也都派了精锐。人员方面呢，领衔的呀是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加藤健夫。飞机方面呢，派出了日本陆军最新研制的伊势隼。就这仗一直打到了1942年的8月，双方的损失都不小。英国皇家空军呢，面对日本陆军最新式的飞机伊势隼，吃了不少的苦头啊。但是日本方面呢，也没捞着好，以加藤健夫为首，不少那精锐的飞行员呢，也在战斗中遇碎，等于啊，双方打了一个两败俱伤，元气大损。这是日本的陆军方面，海军方面呢，同样也没闲着，日本呢动用了所有的家底儿，要和美军呢在太平洋决一死战。结果呢，这第一仗就是珊瑚海海战，日军呢出师不利。但是呢，这日本的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他还不服啊，紧接着呢，下一步就把主力集中在中途岛，要再跟美国海军呢来一场硬的。您看见没？这就是这阶段的现状。日本的主力呀都在外线，中国境内呢只剩了所谓的二线部队，还有二线战机。这飞机方面呢，打主力的呀是那中岛97式单座战斗机。这飞机呢性能上跟苏联那16啊比较接近，可碰上这 P40 呢，那就成了玩完的货。所以这个时期啊，飞虎队的日子呀好过多了。虽然说啊，由于数量不足，飞虎队啊也就勉强守卫在西南一带，没法频繁的呀出击到敌战区。但是呢，日本人只要敢来，基本上啊是来多少那就要倒霉多少。咱们简短截说呀，等到了1942年的6月上旬，美国的中途岛海战呢结束了。这一仗呢，美国人是大获全胜，挺高兴。但是呢，在最后总结这战役的时候啊，美国人发现了一个很可怕的事实。要说这一仗呢，美国人呢损失了147架飞机，日本方面呢损失的更多，332架战机。但是呢，具体看一看呢，美国人这些战机大部分呢都是在空中让日本人直接击落，而日本人那战机呢基本上是由于战术失误直接被美军的轰炸机炸毁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或者呀随着航空母舰沉入了海底。这要单论空战呢，日本人还是得占优。所以说呢，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主要胜在情报，胜在战术。但这直接空战呢，美国人还是吃亏，他们的主力舰载战斗机啊 F4 野猫，这跟零式一交手啊，基本上不是对手。所以这次战役之后呢，美国海军的好些高官呢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明白这一个桶啊能

装多少水，完全的得看最矮的那块木板。你这战斗啊，胜利了没错，但是呢，你不能指望这次次都能打成中途岛海战。万一哪天呢，日本人在情报上、在战术上重新占了优，那我们呀，不是也玄乎了吗？所以这美国人呢，赶紧塌下心，他就四处找，看看谁跟日本飞机交战，那是最有经验。这找来找去呢，只有一支部队符合要求，那就是飞虎队。咱们说呢，到了现在啊，这飞虎队不扬名啊，也已经不可能了。他们那战绩早就在印度啊流传开了。要说呢，这飞虎队加上后头的补充，一共啊就用了100几十架战机，跟日本人呢空战100余次。据说呀，击落日本飞机300余架。另外呢，还有不确认击落的有150多架。自己这边呢，仅仅损失61架。飞行员呢，牺牲了23个。但是呢，这其中啊，只有4个人是在空中格斗的时候当场牺牲，其余的呢，要么是事故，要么呀是被日军的防空火力击中。这个呀，跟空战的损失啊还不太一样。等这美国人呢算了算飞虎队的战绩，当时啊就欣喜若狂，就决定啊要收编飞虎队。中途岛海战结束，美军方面呢在点记战果的时候啊也有点后怕。要说呢，自己的损失比日本人小，这没错。但是呢，自己这边损失的飞机呀，绝大多数都是被日本人呢在空战中击落。而日本人损失的飞机呢，主要是被美军击毁在航空母舰上。这么一比呀，美军有点害怕。要是以后真打空战，我们不是得吃亏吗？所以呢，美军赶紧塌下心，满处找，看看谁跟日本的飞机交战最有经验。这找来找去呢，也就找着飞虎队了。要说现在啊，这飞虎队不出名也不可能了，他们那战绩在印度早就流传开了。咱们说呢，到了现在，飞虎队一共才用了100几十架战机，击落日军飞机300多架，另外呢，还有不确定击落的有150多架，自己呢仅仅损失61架。这其中啊，只有不到20架是在空战中被击落。飞行员之中呢，损失了有23个人，被俘3人。这其中呢，也只有4个呀是在空战格斗中当场牺牲。从这么看呢，美军就得出结论，这飞虎队的空中格斗那是1等1的。当然咱说啊，飞虎队的这个战绩也有水分。一方面呢，他们主要面对的都是日军的2线战机，什么96舰战、97单战等。

等等等，而且这数量上其实也没那么多，日军只承认损失不到90架。这么一看呢，好像也挺接近，飞虎队啊没占什么太大便宜。但是呢，您无论怎么算，飞虎队啊总是能占着优势。而且呢，日军这数据啊它也有问题。咱可以举个确实的例子，1942年4月就其中一周啊，飞虎队击落日本飞机22架。这22架呢是绝对确实的，都已经找到了残骸。可这日军呢，死要面子活受罪，咬着后槽牙，他只承认2架。您看见没，日本人的数据啊也有问题。咱们再说美军方面呢，把飞虎队的战绩啊拿了一权衡，当时啊好多人都动心了。这其中最厉害的是谁呢？美国总统罗斯福。这罗斯福啊在最开始组建飞虎队的时候他也提供了支持，但是呢，这刚开始啊他没把这飞虎队当回事儿，认为这那就是一帮乌合之众。可打到现在呢，罗斯福也挺震惊，觉得这飞虎队真是不得了。所以啊马上下令让美国陆军呢收编飞虎队。咱们说这一道命令呢很快呀就到了美国陆军部。陆军部呢又把这道命令啊下给了陆军航空队。现在呢这美国陆军航空队啊负责人还是那阿诺德将军。说实话呀，阿诺德将军现在对陈纳德是刮目相看。之前呢他就认为着陈纳德呀是挖他墙角，没想好事儿。但现在一看呢，这陈纳德呀的确不得了。哎呀，我之前呢没参加中途岛海战，但是呢我对那儿的情况也挺清楚。哎呀，现在要说飞行员呢论格斗也就只有陈纳德的飞虎队了，要说跟这帮日本小子空战，陈纳德呀现在他是高手。我们呀得想办法把他们收编，这样呢对我们自己的战争进程啊也有利。您看见没，这阿诺德将军呢他也就算服了。之后呢这美国的军政界上层啊就收编飞虎队这事儿就达成了一致。但是呢这命令再往下一传，得出问题了。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飞虎队现在的身份呢是雇佣军，由中国政府来管理。你要想收编他们呀，得找个美军的上级单位，然后呢让中国政府啊移交指挥权到美军的单位里，这样才行。而咱们说呢，这飞虎队的最终指挥权在美军这儿到底归谁呢？这个问题啊有两个人那是争执不下。这俩人是谁呢？一个呀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另一个呢就是驻印度德里的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司令莱顿比塞尔将军。这俩人呢对飞虎队
那都是恨之入

谷。这上头的命令一下来呀，这俩就琢磨，这所谓收编呢，就是把美国政府给飞虎队的番号纳到自己麾下。行，到时候你们番号在我这儿就行，你们这些人呢，我一个不留，全给你们赶走。有人问了，这俩是不是疯了呀？他们对这飞虎队怎么就那么恨呢？咱们说呢，这俩人呢跟陈纳德都有直接矛盾。要说这史迪威呢，他和陈纳德的矛盾呢集中在空中支援上。咱们说现在呢，这史迪威啊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中缅印战区总司令，负责指挥缅甸一带的战事。在这个期间呢，史迪威啊不止一次的向陈纳德请求空中支援。其实咱们说呀，这空中支援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也就是揍揍日本飞机再轰轰炸。之前呢，陈纳德的飞虎队呢也没少干这事儿，这个呀不是问题。但咱们说呢，这史迪威呀老给陈纳德布置另外一个任务，对这个任务陈纳德就老抵制。怎么回事呢？这史迪威啊老让陈纳德派飞机给他进行战地侦察，而且呢凡是这种侦察任务，史迪威还特别强调，你们必须要低空侦察，日本人有多少门炮多少辆坦克你都得给我侦察清楚。这陈纳德一看，这不瞎胡闹吗？我们这 P40 啊唯独那低空性能稍差，你这儿还让我抵近侦察，不是白挨日本人的枪炮吗？我们这飞虎队不是这么用的。所以呢，每次史迪威布置侦察任务，陈纳德就带头抵制。而咱们说这史迪威呢也真够倔的，他呀跟陈纳德俩人就飙上劲了。要说这史迪威呢指挥陆军，人家的确有两下子，但是呢对于空军，史迪威的思维呀还比较落后。他就认为这空军呢决定不了战局，最大的作用就是侦察，别的都不行。所以他呢次次都让陈纳德呀派飞机侦察，别人呢我都不用，我就用你陈纳德。而咱们说陈纳德呢那脾气也够火爆的，你让我去啊我还就不去，反正我们是雇佣军，你也不是我们的雇主，我们呀就不听。所以他们俩呀因为这个就开始结梁子。这是史迪威的情况。而咱们说那个莱顿比塞尔将军呢，他们那儿更有意思。咱们说呀，这莱顿比塞尔将军呢，他辖下的那是第10航空队驻扎在印度德里，他们呢可以说呀是中缅印地区美国派驻的唯一正规空中部队。他们的名号呢是正牌的，飞虎队跟他们一比呀那就边儿去吧。可咱们说呢，现在要说战绩，这两方啊完全是倒置的。飞虎队啊特别厉害，那是大出风头。现在呢中缅印地区一提美国的空中支援，连英国人都挑大拇指啊，飞虎队绝对是飞虎队。这莱顿比塞尔将军一听啊他就不舒服，我们才是正规军呢、啊，

人们这回都知道飞虎队，不知道我们，这也算什么事儿啊？陈纳德呀，陈纳德，你这明摆着给我难堪是不是？你等着，有机会啊，我绝对得收拾你。您看见没？他们俩呀，是因为这个结的梁子。今天美国政府一说呀，要收编飞虎队，这史迪威和那莱顿比塞尔啊，这俩呀就都开始活动，都想把这飞虎队啊纳到自己麾下，然后呢再收拾陈纳德。他们俩呀就打这个主意呢。咱们且说史迪威呀，史迪威现在有他的优势，他呢是美国派驻中国地区的一号人物，有绝对的权威呀。但咱们说呀，就因为身份高，这史迪威呀他有点放不下架子，他就认为这陈纳德呀没军衔，我跟他说话呀太跌面子，我呀找蒋介石吧，你们是雇佣军呢，蒋介石是雇主，我把雇主说通啊，我看你们能跑哪儿去。可咱们说呀，就是去见蒋介石，这史迪威呀他还有点放不下架子，所以呀不亲自去见，就打电话。他跟蒋介石啊也不客气，喂蒋，我是史迪威将军，我要向你提出抗议，你们所谓的飞虎队已经严重干扰了我们盟国军队在缅北地区的作战，要依着我呀，你们这支飞虎队必须军法从事。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罗斯福啊心地善良，看在他们成绩尚可，决定让他们呀加入我们美国的陆军，将功折罪。现在你呀马上给陈纳德下令，让飞虎队呀接受我们的番号，听从我的指挥。陈纳德本人呢立刻回美国接受处置。这史迪威啊话放的又挺狠，这蒋介石一听，人家怎么说呀，也是美国派来的高级顾问，这表面上还不敢得罪，一个劲儿的迎合呀，是 OK， 我马上给陈纳德下命令。但是呢等这一放下电话呀，蒋介石是火往上撞。这蒋介石心说呀，史迪威呀史迪威，你真是大言不惭呐，说陈纳德干扰盟军作战，你有证据吗？而且呢你这还跟我说什么盟军，你还真有脸呢？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陈纳德他能组织飞虎队，给我们中国呀又带来了希望。那个时候你口中的盟国军队那在哪儿呢？啊，一个个你们是袖手旁观呢。而且你史迪威也别说别人，就你自己用兵啊也是内外有别，你老拿美国总统压我呀，让我呢派军队呀支援你们作战。好，我派了，把我最精锐的部队呀派到了缅甸。可你呢，最开始你还不信任我，让我的精锐部队呀打不上仗。等你自己打不过了呢，你又拿我的精锐部队呀给你当垫背的，掩护你们撤退。你们撤了完事儿，我这精锐的远征军就让日军逼入了野人山呢，这损失啊是太惨了。那时候你史迪威你说什么了啊？好，咱们且不说这个，再说驼峰好。

现。是开辟的时候，你史迪威挺积极，还当了总负责人。可咱算算，到印度的物资还没等动呢，先让你史迪威扣下不少，剩下的呢，就算运到中国，装备了我们的王牌部队，可你呢，马上又把我们这些王牌啊调到你的麾下，真正能投入到我们中国的所剩无几，你就这样对我，还舔着脸呢，要收编我的飞虎队，你想得美！咱们说呀，这蒋介石气的是嘣嘣直蹦，脑袋里呀乱得要死。咱们书中代言呢，蒙古呀在二战时期，在中国呀有三巨头，这三巨头呢，分别就是史迪威、魏德迈还有陈纳德。这三个人呢，也都算各有特色。这史迪威呀，在军事上他说一不二，而且呢，军火呀，他说要多少，美国人呢就给批多少。但是呢，这史迪威呀，脾气不好，跟蒋介石这儿经常是飞扬跋扈，所以呢，关系挺差。而咱们说呢，在二战后期呀，接替史迪威的那就是魏德迈。这魏德迈呀，宽厚平和，跟蒋介石啊关系相当不错。但是呢，军火问题上他说了不算，没法给蒋介石啊要来多少军火和援助。而咱们说陈纳德呢，这个人呢，你看似脾气挺古怪，但是呢，接触时间一长啊，你就发现他挺好相处的。最重要的呀，这陈纳德呀跟蒋介石关系不错，这是其一。其二呢，你交代他办点事儿啊，他想尽办法真能给你办成了。就这情况，咱可以想见呢，如果说史迪威和陈纳德有矛盾，这蒋介石他支持谁呀？肯定是陈纳德呀。所以蒋介石啊想到这儿，赶紧让宋美龄啊给陈纳德打电话，把史迪威这话呀大概一说。陈纳德听了呢特别感动啊，哦，明白了，我的公主，你尽管放心，史迪威想收编我呀，他都有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命令，单凭他自己说呀没有用。咱们说史迪威呢，他这努力呀暂时就落空了。可咱们说呢，除了史迪威之外，还有一个人呢，就是那莱顿比塞尔将军。这比塞尔将军呢，他本来就是陆军航空队的人，这家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手也快，马上啊就给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阿诺德将军打电话。他就说呀，阿诺德将军，您把收编飞虎队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我离着近，这样指挥起来呀也方便。这阿诺德将军一听，行啊，但是陈纳德能同意让你接手吗？嘿，阿诺德将军，您是不知道，当初在航空学校的时候，我和陈纳德呀都是教官，我们俩关系特别好，处的是不分彼此。今天呢，要是我出面啊，陈纳德呀怎么也得给我这老伙计一个面子。您呢就赶紧组织并队委员会，过一阶段呢就让他们来审查。我呀这两天就找我那陈纳德老伙计，我们俩呀聊一聊。有人问了，这莱顿比塞尔将军他说的是真的吗？

0: 这儿告诉您呢，这些话呀，七分假，三分真。这比塞尔将军呢，他之前和陈纳德都是航空学校的教官，这一点没错。但是呢，两个人的关系极为不好，那是势同水火。这次比塞尔将军呢，嘴上说的那么甜，其实呢，他是要公报私仇。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

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燕郊高新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暨专题安全培训，统筹辖区各行业安全负责人集中参训，全面夯实夏季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本次培训设置警示教育、专家授课、现场咨询多项环节，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工贸安全领域专家杜战受邀授课，结合一线案例解读隐患判定标准与汛期管控要点，内容实操性强。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安全咨询专区，向参会企业发放科普资料，并逐一解答安全管理难点问题。培训会要求要持续强化安全思想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普法宣传，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管理、设备改造、人员培训投入，要纵深推进源头隐患治理，聚焦施工、工贸、燃气等重点行业，开展全域自查，建立隐患清单，落实台账式闭环整改，要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战演练，强化一线

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实操能力，真正实现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下一步，燕郊高新区将以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全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紧盯夏季高温汛期等季节性突出风险细化防控举措，层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区域平稳有序发展。

0: 赠送专属纪念礼品，以此感恩母校数载栽培与悉心滋养。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获奖代表和校友联络员代表颁发证书，一份份证书是数年耕耘的成果，更是母校沉甸甸的期许。仪式尾声，学位授予环节有序开展，校领导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依次为毕业生扶正留苏授予学位，象征学子学业有成，正式开启人生崭新篇章。据悉，本届毕业生是应急管理大学建校以来首届应届毕业生，意义非凡。未来全体2026届学子将承载母校的殷切期盼，秉持校训精神，怀揣热忱与理想，奔赴人生新征程，以青春之力守护万家平安，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应急青年的崭新答卷。
1: 近日，国网三和供电公司携手市发展改革局，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走进社区村街和工业园区，将节电妙招与绿色转型政策送到用户身边。供电公司专业人员来到阳光小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节能技巧、电器火灾预防及智能电表使用常识。精心制作的节电秘籍小扇子更是成了抢手货。空调调高一度、智能家居待机断电、错峰用电等生活化建议，让低碳行动触手可及。与此同时，由能效服务、电能替代及绿电绿证等多专业骨干组成的联合服务队走进明泰产业园，开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企业专场宣传。工作人员还细致解读电能替代、绿电交易和绿证认购政策红利，引导企业主动拥抱能源绿色转型。此次联合行动是节能理念从纸面落到指尖的生动实践，既让居民在举手投足间养成节能习惯，又帮企业精准对接绿电红利，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双向奔赴，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基层动能。
0: 扎根讲台30载，一片丹心欲桃李。程海霞，中共党员，小柳甸小学数学教师，廊坊市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先进德育工作者。从教30年，他潜心教研，躬身育人，成长为我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北京华师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先后5次登上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一间教室到国家级讲台，从一名党员教师到工作室领航人，程海霞用30年坚守诠释了基层教育者的专业高度与育人情怀。作为小学数学高级教师，程海霞扎根教学一线，反复研读课标，打磨教法，打破传统数学课堂的枯燥沉闷，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乐学善思，让课堂真正活起来、实起来。生动有趣的课堂，温柔耐心的陪伴，也让他成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程海霞近8年来连续读书打卡3000多天，在他心中，读书便是教师最好的备课。以阅读为根基，程海霞的专业视野不断拓宽。作为市级名师带头人，他充分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打破讲台边界，助力区域教育发展。多年来，他积极送教下乡，开展跨区域专题讲座，全力推进学校青年教师5年成长计划，以传帮带模式培育多名青年教师，其优质课斩获佳绩。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在你离开的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燕郊高新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暨专题安全培训，统筹辖区各行业安全负责人集中参训，全面夯实夏季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本次培训设置警示教育、专家授课、现场咨询多项环节，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工贸安全领域专家杜战受邀授课，结合一线案例解读隐患判定标准与汛期管控要点，内容实操性强。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安全咨询专区，向参会企业发放科普资料，并逐一解答安全管理难点问题。培训会要求要持续强化安全思想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普法宣传，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管理、设备改造、人员培训投入，要纵深推进源头隐患治理，聚焦施工、工贸、燃气等重点行业，开展全域自查，建立隐患清单，落实台账式闭环整改，要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战演练，强化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实操能力，真正实现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下一步，燕郊高新区将以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全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紧盯夏季高温、汛期等季节性突出风险，细化防控举措，层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区域平稳有序发展。岁月荏苒逐韶华，青春筑梦起新城。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校领导、师生代表、家长代表、校友代表齐聚现场，共贺学子学成，共同镌刻专属应届毕业生的青春高光记忆。典礼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肃穆的现场氛围饱含着学校对全体毕业生的美好期许与殷切祝福。仪式上，相关负责人通报本届本科毕业生整体毕业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学子在校期间勤学善思、砥砺奋进的优良风貌，祝贺全体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圆满收官大学求学之旅。饮水思源，感念师恩与校恩。活动现场，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送

0: 秦湾，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应急青年的崭新答卷。
1: 近日，国网三和供电公司携手市发展改革局，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走进社区村街和工业园区，将节电妙招与绿色转型政策送到用户身边。供电公司专业人员来到阳光小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节能技巧、电器火灾预防及智能电表使用常识。精心制作的节电秘籍小扇子更是成了抢手货。空调调高一度、智能家居待机断电、错峰用电等生活化建议，让低碳行动触手可及。与此同时，由能效服务、电能替代及绿电绿证等多专业骨干组成的联合服务队走进明泰产业园，开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企业专场宣传。工作人员还细致解读电能替代、绿电交易和绿证认购政策红利，引导企业主动拥抱能源绿色转型。此次联合行动是节能理念从纸面落到指尖的生动实践，既让居民在举手投足间养成节能习惯，又帮企业精准对接绿电红利，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双向奔赴，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基层动能。
0: 扎根讲台30载，一片丹心欲桃李。程海霞，中共党员，小柳甸小学数学教师，廊坊市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先进德育工作者。从教30年，他潜心教研，躬身育人，成长为我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北京华师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先后5次登上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一间教室到国家级讲台，从一名党员教师到工作室领航人，程海霞用30年坚守诠释了基层教育者的专业高度与育人情怀。作为小学数学高级教师，程海霞扎根教学一线，反复研读课标，打磨教法，打破传统数学课堂的枯燥沉闷，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乐学善思，让课堂真正活起来、实起来。生动有趣的课堂，温柔耐心的陪伴，也让他成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程海霞近8年来连续读书打卡3000多天，在他心中，读书便是教师最好的备课。以阅读为根基，程海霞的专业视野不断拓宽。作为市级名师带头人，他充分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打破讲台边界，助力区域教育发展。多年来，他积极送教下乡，开展跨区域专题讲座，全力推进学校青年教师5年成长计划，以传帮带模式培育多名青年教师，其优质课斩获佳绩。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合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合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我们都是追梦人》《幸福中国一起走》，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百姓情怀》，请您欣赏。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燕郊高新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暨专题安全培训，统筹辖区各行业安全负责人集中参训，全面夯实夏季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本次培训设置警示教育、专家授课、现场咨询多项环节，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工贸安全领域专家杜战受邀授课，结合一线案例解读隐患判定标准与汛期管控要点，内容实操性强。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安全咨询专区，向参会企业发放科普资料，并逐一解答安全管理难点问题。培训会要求要持续强化安全思想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普法宣传，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管理、设备改造、人员培训投入，要纵深推进源头隐患治理，聚焦施工、工贸、燃气等重点行业，开展全域自查，建立隐患清单，落实台账式闭环整改，要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战演练，强化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实操能力，真正实现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下一步，燕郊高新区将以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全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紧盯夏季高温、汛期等季节性突出风险，细化防控举措，层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区域平稳有序发展。岁月荏苒逐韶华，青春筑梦起新城。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校领导、师生代表、家长代表、校友代表齐聚现场，共贺学子学成，共同镌刻专属应届毕业生的青春高光记忆。典礼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肃穆的现场氛围饱含着学校对全体毕业生的美好期许与殷切祝福。仪式上，相关负责人通报本届本科毕业生整体毕业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学子在校期间勤学善思、砥砺奋进的优良风貌，祝贺全体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圆满收官大学求学之旅。饮水思源，感念师恩与校恩。活动现场，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送专属纪念礼品，以此感恩母校数载栽培与悉心滋养。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获奖代表和校友联络员代表颁发证书，一份份证书是数年耕耘的成果，更是母校沉甸甸的期许。仪式尾声，学位授予环节有序开展，校领导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依次为毕业生扶正留苏授予学位，象征学子学业有成，正式开启人生崭新篇章。据悉，本届毕业生是应急管理大学建校以来首届应届毕业生，意义非凡。未来全体2026届学子将承载母校的殷切期盼，秉持校训精神，怀揣热忱与理想，奔赴人生新征程，以青春之力守护万家平安，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应急青年的崭新答卷。
2: 近日，国网

三和供电公司携手市发展改革局，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走进社区村街和工业园区，将节电妙招与绿色转型政策送到用户身边。供电公司专业人

0: 宣传。工作人员还细致解读电能替代、绿电交易和绿证认购政策红利，引导企业主动拥抱能源绿色转型。此次联合行动是节能理念从纸面落到指尖的生动实践，既让居民在举手投足间养成节能习惯，又帮企业精准对接绿电红利，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双向奔赴，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基层动能。
1: 扎根讲台30载，一片丹心绿桃李。程海霞，中共党员，小柳甸小学数学教师，廊坊市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先进德育工作者。从教30年，他潜心教研，躬身育人，成长为我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北京华师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先后5次登上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一间教室到国家级讲台，从一名党员教师到工作室领航人，程海霞用30年坚守诠释了基层教育者的专业高度与育人情怀。作为小学数学高级教师，程海霞扎根教学一线，反复研读课标，打磨教法，打破传统数学课堂的枯燥沉闷，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乐学善思，让课堂真正活起来、实起来。生动有趣的课堂，温柔耐心的陪伴，也让他成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程海霞近8年来连续读书打卡3000多天，在他心中，读书便是教师最好的备课。以阅读为根基，程海霞的专业视野不断拓宽。作为市级名师带头人，他充分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打破讲台边界，助力区域教育发展。多年来，他积极送教下乡，开展跨区域专题讲座，全力推进学校青年教师5年成长计划，以传帮带模式培育多名青年教师，其优质课斩获佳绩。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7: 从我做起。
18: 从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燕郊高新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暨专题安全培训，统筹辖区各行业安全负责人集中参训，全面夯实夏季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本次培训设置警示教育、专家授课、现场咨询多项环节，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工贸安全领域专家杜战受邀授课，结合一线案例解读隐患判定标准与汛期管控要点，内容实操性强。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安全咨询专区，向参会企业发放科普资料，并逐一解答安全管理难点问题。培训会要求要持续强化安全思想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普法宣传，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管理、设备改造、人员培训投入，要纵深推进源头隐患治理，聚焦施工、工贸、燃气等重点行业，开展全域自查，建立隐患清单，落实台账式闭环整改，要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战演练，强化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实操能力，真正实现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下一步，燕郊高新区将以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全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紧盯夏季高温、汛期等季节性突出风险细化防控举措，层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区域平稳有序发展。岁月荏苒逐韶华，青春筑梦起新城。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校领导、师生代表、家长代表、校友代表齐聚现场，共贺学子学成，共同镌刻专属应届毕业生的青春高光记忆。典礼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肃穆的现场氛围饱含着学校对全体毕业生的美好期许与殷切祝福。仪式上，相关负责人通报本届本科毕业生整体毕业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学子在校期间勤学善思、砥砺奋进的优良风貌，祝贺全体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圆满收官大学求学之旅。饮水思源，感念师恩与孝恩。活动现场，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送专属纪念礼品，以此感恩母校数载栽培与悉心滋养。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获奖代表和校友联络员代表颁发证书，一份份证书是数年耕耘的成果，更是母校沉甸甸的期许。仪式尾声，学位授予环节有序开展，校领导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依次为毕业生扶正留苏授予学位，象征学子学业有成，正式开启人生崭新篇章。据悉，本届毕业生是应急管理大学建校以来首届应届毕业生，意义非凡。未来全体2026届学子将承载母校的殷切期盼，秉持校训精神，怀揣热忱与理想，奔赴人生新征程，以青春之力守护万家平安，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应急青年的崭新答卷。
2: 近日，国网三合供电公司携手市发展改革局，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走进社区村街和工业园区，将节电妙招与绿色转型政策送到用户身边。供电公司专业人员来到阳光小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节能技巧、电器火灾预防及智能电表使用常识，精心制作的节电秘籍小扇子更是成了抢手货。空调调高一度、智能家居待机断电、错峰用电等生活化建议，让低碳行动触手可及。与此同时，由能效服务、电能替代及绿电绿证等多专业骨干组成的联合服务队走进明泰产业园，开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企业专场宣传。工作人员还细致解读电能替代、绿电交易和绿证认购政策红利，引导企业主动拥抱能源绿色转型。此次联合行动是节能理念从纸面落到指尖的生动实践，既让居民在举手投足间养成节能习惯，又帮企业精准

0: 党员教师到工作室领航人，程海霞用30年坚守诠释了基层教育者的专业高度与育人情怀。作为小学数学高级教师，程海霞扎根教学一线，反复研读课标，打磨教法，打破传统数学课堂的枯燥沉闷，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乐学善思，让课堂真正活起来，实起来。生动有趣的课堂，温柔耐心的陪伴，也让他成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程海霞近8年来连续读书打卡3000多天，在他心中，读书便是教师最好的备课。以阅读为根基，程海霞的专业视野不断拓宽。作为市级名师带头人，他充分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打破讲台边界，助力区域教育发展。多年来，他积极送校下乡，开展跨区域专题讲座，全力推进学校青年教师5年成长计划，以传帮带模式培育多名青年教师，其优质课斩获佳绩。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唐朝呢，有大量的边塞诗，你比如说王之涣的《凉州词》，词中呢有一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句诗呢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王维的《渭城曲》当中的那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两位诗人分别在诗中提到了玉门关和阳关，如果是出了这两座关隘，是否真的像诗人所说的那样，春风不度，再无故人了呢？今天就为您带来这本《从唐诗走进历史》，我们就从关之内外说起，带您了解唐诗当中的历史知识。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玉门关和阳关位于如今的甘肃敦煌以西，玉门关呢在北，阳关呢是在南，两关相距不远。出了这两座关呢，就是历史上的西域了。唐朝诗人啊，对西域的刻画往往运用了大量的凄凉荒芜的词汇，比如说黄沙、大漠呀、孤城啊等等。在他们的眼中啊，西域只有漫天的黄沙，经济十分的落后。然而呢，历史上真实的西域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所说的西域啊，狭义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广大的地区。那么在这一块范围之内，天山山脉一条天然的地理分界线把整个的西北地区分成了两部分，也就是天山南麓和天山北麓。天山和阿尔泰山以及昆仑山之间夹着两个盆地，北边是准噶尔盆地，南边的呀是塔里木盆地。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之间有一条狭长的通道，就是地理位置至关重要的河西走廊，它全长啊是近1000公里，呈西北东南走向。如果沿着河西走廊开车的话，可以看到南边的祁连山山脉连绵不断，山顶是白雪皑皑，而北边的山脉比较低矮，北风裹挟着黄沙，通过这些低矮的山口就吹进来了，形成了巨大的沙丘。河西走廊啊，在历史上曾经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基本相同。

靠绿洲农业生存。祁连山顶的白雪呢，在亿万年的演变当中不断的下沉，在山腰形成了无数条冰川。这个冰川呢，持续下坠，依靠山间地势形成了数条河流。这个河流呢，流到了山脉的边缘，就渗透到了戈壁滩下，然后呢，再从戈壁滩的另一边冒出来。这冒出来的水的地方啊，就会形成了绿洲。这个关外的人为了生存呢，汇聚到有绿洲的地方，开垦耕地，建造城市。比如啊，历史上著名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都是建立在绿洲范围内的。那么绿洲的面积和水势大小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水势大的话，绿洲面积就大。每个绿洲呢都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啊，各个绿洲城市之间距离呢是远近不一的。历史上的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地区啊，是否如诗人所描述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呢？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就记载了唐玄宗天宝年间西北地区的情况，说呀，从长安城西门往西一直走12000里，沿途啊遍布桑麻，人口稠密，是天下首屈一指的富庶之地。甘肃张掖市的市中心呢，有一座钟楼，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出四条大街。据记载啊，钟楼四个方向曾经是悬挂着四块匾，东面写的是东望华岳，北面呢写的是北抵大漠，西面呢写的是西抵夷吾，南边写的是南望祁连。张掖啊，地处河西走廊的中心，从这四块牌匾当中就能看出河西走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从洛阳或者是长安走河西走廊，沿途呢是出玉门关或者是阳关，那么这条道路啊，在历史上就被称为丝绸之路。唐朝诗人张籍有一句诗：无数铃声遥过祁，鹰驼白练到安西。这句诗呢，就是描述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商队的，他们贩运的主要商品就是丝绸。张籍在诗中啊，用绢丝做成的白练代指。虽然呢、这个西北以绿洲农业为基础，但是河西走廊又是民族迁徙、商业往来以及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舞台。以宗教为例，从新疆拜城到吐鲁番，沿途呢有众多的规模宏大的石窟寺。跨越阳关和玉门关，与敦煌莫高窟遥相呼应。安史之乱之后，吐蕃占领了河西走廊，切断了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的联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是音信隔绝，政令是不通的。曾经繁忙的陆上丝绸之路啊，就这么衰落了。同时呢，中国的经济中心也南移，于是呢，东南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应运而生。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造船技术以及航海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呢，也跟商品结构有关系。陆上丝绸之路最繁盛的时候，大宗货物主要是香料、奇珍异兽和这个奢侈品等等，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商品则以瓷器啊，还有茶叶和丝绸为主。对商人们来说呢，海运的净利润就更大了。陆上丝绸之路呢，要经过沙漠、戈壁这些恶劣的环境，商品运输的品种和规模呢，都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只能运送一些重量比较轻的、价格比较高的货物。那么这样一来啊，送一趟下来才不会亏本呢。而海运啊，就没有这些限制了，可以运送大批的这个瓷器啊，还有茶叶啊。海运呢，不仅载重多，而且呢，损耗也比陆路要少。陆上丝绸之路虽然衰落了，但是呢，它对历史的贡献是没有办法抹除的。中国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对外输出了很多。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指南针以外，其他的三大发明都曾经通过这一条通道向西传播去了。拿造纸术来举例子吧。据史书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唐

唐朝和大食国在中亚交战，唐朝将领高仙芝率领的军队被打败，阿拉伯人俘虏了中国的士兵和工匠，其中啊就包括造纸工人。那么这一批造纸工人把造纸术就传到了阿拉伯，阿拉伯呢11到12世纪啊把这个造纸术又传到了欧洲。这时啊正好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期，造纸术的传入呢对文艺复兴以及其他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前呢，欧洲人的书写材料有三种，也就是羊皮纸、芦草纸和书写板。那么羊皮纸的产量是有限的，价格也比较昂贵，芦草纸虽然便宜但是质量很差，一捏就碎。这个书写板呀是在铁板上浇蜡做成的，用铁笔写字可以重复使用，但是呢很难传播。造纸术传入之后啊，欧洲人终于造出了轻薄而易于保存的纸，书写很方便，使用成本也大大降低了。那么此前呢，欧洲的知识和文化都掌握在教会的手中，这个会读会写的呢都是神职人员，平民百姓是没有机会学习书写的，即便是上层人物书写呀也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造纸术普及之后呢，文化就跳出了宗教的垄断，这个普通人呢也可以学习知识了，所以呢造纸术对欧洲文化和人类近代社会的贡献是很大的。活字印刷术和火药也是经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出去的，同样呢对世界文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堂简洁易懂又干货十足的唐诗课，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从唐诗走进历史，欢迎继续收听。文化交流呢是相互的，中国的文化经由丝绸之路，一边呢向西方输出，一边呢又吸纳异域文化，并且呢将它们跟中国本土的文化相融合，这就是古人常说的胡风。李白有一首《少年行》，最后一句说：“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长安啊，作为当时的国际性的大都市，大街上随处可见胡人，他们的语言风俗融入了长安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了各个阶层。据《旧唐书·于福志》记载，开元年间，宫中崇尚胡人的曲子，长安贵人喜欢吃胡人的食物，士族子女也经常身穿胡服，由此可见大唐胡风之盛。在中国的史书当中，胡人最早指的是北方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秦汉时期啊，匈奴人就被称为胡，匈奴人并不排斥这个称呼，还经常自称胡。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单于派遣使节送给汉的国书里写着：“南有大汉，北有强胡。”意思就是匈奴人认为自己是胡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后来胡人的内涵就被扩大了，成了外国人的泛称，来自北方或西方的外国人都可以称为胡人。唐朝时期，内陆和北方草原及西域诸民族之间交往密切，所以呢，胡人和胡风才会频繁地出现在李白等诗人的作品当中。王昌龄的名句：“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胡马指的就是胡人所骑的马。岑参的名句：“君不闻胡家声最悲，自然绿眼胡人吹”，也跟胡人有关系。汉人和胡人频繁而密切的交往，其首要原因就是战争。上面所说的王昌龄的那句诗背景就是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那么在战争之外啊，普通百姓之间的和平交往更为密切，这就包括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互相通婚等等。据说呀，唐朝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城，也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所以李白是属于胡人。
但是也有人经过考证，发现李白的祖籍是甘肃。

0: 肃省。隋朝末期时，他的先人迁徙到碎叶，李白幼年呢又随着父亲迁居四川。不管怎么样哈，李白的幼年经历啊都和胡人密切相关。那么在隋唐时期啊，李白的出身并不算特殊，长安居民胡汉杂处，以至于玄宗时期长安东城一老翁感慨道：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胡汉交融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血统的融合。李唐皇室出身于魏晋以来的传统豪门大族，也就是原先的赵郡李氏。不过啊，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北周重臣独孤信的女儿，属于鲜卑人。李渊的皇后窦氏，其母为宇文氏，也是鲜卑人。所以啊，李唐皇室的母系就是胡族。胡汉血统的融合同样发生在民间。据地方志的记载呢，金国英雄穆桂英据说呢是穆荣氏，属于鲜卑族。发动了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出自昭武九姓，是中亚粟特人。可以说唐朝是一个民族大交融时期，不同血缘之间的交融是普遍的现象。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胡风最盛，长安城和洛阳城汇聚了大量的胡人。这胡人一多，胡食就不可避免地流行起来了。所谓胡食，就是对中原汉人的饮食产生影响的外来的食物。你比如说像烧饼啊、胡饼啊，都属于胡食。安史之乱当中，唐玄宗逃到咸阳的望贤宫，四下找不到食物，于是呢，杨国忠就出去买了胡饼献给了玄宗。唐朝呢，还从胡人那里引进了许多的蔬菜，莴苣、菠菜、甜菜、西瓜，还有胡萝卜等等。此外呢，调味料当中的胡椒和胡葱也都是来自胡人。西域秋兹国的葡萄在这个汉魏时期啊就已经进入了中国。那么唐朝打败高昌之后，得到了高昌国的葡萄以及葡萄酒酿制的方法。随着葡萄开始在各地广泛的种植，葡萄酒也成了各地酒肆当中的上品。波斯三乐江酒的酿造方法也于这一时期传入了中原，成了名贵的饮料。长安城西市以及城东曲江一带有很多胡姬开设的酒肆，以葡萄酒和三乐江酒为招牌，充满了异域的情调，是长安学子和士大夫们的醉饮之所。所以呢，才有了李白的这句：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那些我们熟悉的唐诗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这本从唐诗走进历史，以诗句为媒介带我们走进唐史，对唐朝时期的风土人情以及民族交流融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述。从这些诗句当中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别样魅力。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从唐诗走进历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新星说，本书以诗为媒介，简读唐史，感受历史的生动，看见唐朝的侧面。读者雪莉说，这本书以唐诗中的名句为历史眼，解读诗中所描述的历史时期的大事件，深入浅出地带领读者走进了唐诗，理解唐史。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为了观察市民生活，年老的时候还常常坐到咖啡店里，假装拿着报纸看新闻，暗地却偷偷注意各种顾客的相貌、动作，倾听他们的谈话。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 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虎威，竟然是老虎身上的骨头。俗话说冒犯虎威，虎威当然指老虎的威风，后来呀才用到了人的身上，比喻英雄气概。不过呢，鲜为人知的是虎威本来是老虎身上的一块骨头。唐代博物学家段成式在书中记载，虎威如椅子，长一寸，在肋两旁皮内，尾端亦有之。根据段成式的说法，虎威这块骨头形状像一个椅子，在腋下至肋骨尽头的虎皮内藏着，尾巴的末端也有。当官的人佩戴着这块骨头，老虎的威风就会附着在他身上。没当官的人如果得到这块骨头也佩戴上，大家伙就会嫉妒他。可见虎威好像是专门为官员量身打造的，以显示官威一样。清人文康所著《儿女英雄传》第31回写道，大凡是个虎，胸前便有一块骨头，形如椅子，叫做虎威，配在身上专能避一切邪物。段成式还有更加邪门的记载，据他说呢，荆州智起寺有一位叫纳照的僧人，最擅长的本领是夜间能够根据野兽的眼睛发出的光判断这是一头什么野兽。那照说如果夜间遇到老虎，会看到三只老虎一起向你扑过来，这其实啊不是三只老虎，仍然是一只，只不过啊因为距离太近了，老虎啊纵跃而造成的幻觉。这个时候呢不要害怕，瞄准中间的那只老虎狠狠地刺去，方才能够刺中它。老虎被刺死之后，那块叫做虎威的骨头就潜入了地下，把它挖出来佩戴在身上，可以避百邪。老虎刚死的时候呢，要牢牢记住虎头所枕的位置，等到没有月亮的夜晚去挖掘，挖到两尺左右可以发现一块像琥珀一样的东西，是老虎的目光掉进地下所形成的，佩戴它也可以把老虎的能量聚集在自己身上，也就是显示出虎威来。那么这些都是古代民间的传说，不足为信呢、但是传说流传下来的说法给虎威这个词赋予了新的意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燕郊高新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暨专题安全培训，统筹辖区各行业安全负责人集中参训，全面夯实夏季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本次培训设置警示教育、专家授课、现场咨询多项环节，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工贸安全领域专家杜战受邀授课，结合一线案例解读隐患判定标准与汛期管控要点，内容实操性强。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安全咨询专区，向参会企业发放科普资料，并逐一解答安全管理难点问题。培训会要求要持续强化安全思想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普法宣传，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管理、设备改造、人员培训投入，要纵深推进源头隐患治理，聚焦施工、工贸、燃气等重点行业，开展全域自查，建立隐患清单，落实台账式闭环整改，要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战演练，强化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实操能力，真正实现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下一步，燕郊高新区将以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全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紧盯夏季高温、汛期等季节性突出风险，细化防控举措，层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区域平稳有序发展。岁月荏苒逐韶华，青春筑梦起新城。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校领导、师生代表、家长代表、校友代表齐聚现场，共贺学子学成，共同镌刻专属应届毕业生的青春高光记忆。典礼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肃穆的现场氛围饱含着学校对全体毕业生的美好期许与殷切祝福。仪式上，相关负责人通报本届本科毕业生整体毕业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学子在校期间勤学善思、砥砺奋进的优良风貌，祝贺全体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圆满收官大学求学之旅。饮水思源，感念师恩与孝恩。活动现场，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送专属纪念礼品，以此感恩母校数载栽培与悉心滋养。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获奖代表和校友联络员代表颁发证书，一份份证书是数年耕耘的成果，更是母校沉甸甸的期许。仪式尾声，学位授予环节有序开展，校领导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依次为毕业生扶正留苏授予学位，象征学子学业有成，正式开启人生崭新篇章。据悉，本届毕业生是应急管理大学建校以来首届应届毕业生，意义非凡。未来全体2026届学子将承载母校的殷切期盼，秉持校训精神，怀揣热忱与理想，奔赴人生新征程，以青春之力守护万家平安，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应急青年的崭新答卷。
1: 近日，国网三合供电公司携手市发展改革局，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走进社区村街和工业园区，将节电妙招与绿色转型政策送到用户身边。供电公司专业人员来到阳光小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节能技巧、电器火灾预防及智能电表使用常识，精心制作的节电秘籍小扇子更是成了抢手货。空调调高一度、智能家居待机断电、错峰用电等生活化建议，让低碳行动触手可及。与此同时，由能效服务、电能替代及绿电绿证等多专业骨干组成的联合服务队走进明泰产业园，开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企业专场宣传。工作人员还细致解读电能替代、绿电交易和绿证认购政策红利，引导企业主动拥抱能源绿色转型。此次联合行动是节能理念从纸面落到指尖的生动实践，既让居民在举手投足间养成节能习惯，又帮企业精准对接绿电红利，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双向奔赴，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基层动能。
2: 扎根讲台30载，一片丹心绿桃李。程海霞，中共党员，小柳甸小学数学教师，廊坊市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先进德育工作者。从教30年，他潜心教研，躬身育人，成长为我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北京华师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先后5次登上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一间教室到国家级讲台，从一名党员教师到工作室领航人，程海霞用30年坚守诠释了基层教育者的专业高度与育人情怀。作为小学数学高级

教师陈海霞，扎根教学一线，反复研读课标，打磨教法，打破传统数学课堂的枯燥沉闷，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乐学善思，让课堂真正活起。

0: 年成长计划，以传帮带模式培育多名青年教师，其优质课斩获佳绩。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

朝着出口赶快跑，我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燕郊高新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暨专题安全培训，统筹辖区各行业安全负责人集中参训，全面夯实夏季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本次培训设置警示教育、专家授课、现场咨询多项环节，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工贸安全领域专家

0: 侠杜战受邀授课，结合一线案例解读隐患判定标准与汛期管控要点，内容实操性强。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安全咨询专区，向参会企业发放科普资料，并逐一解答安全管理难点问题。培训会要求要持续强化安全思想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普法宣传，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管理、设备改造、人员培训投入。要纵深推进源头隐患治理，聚焦施工、工贸、燃气等重点行业，开展全域自查，建立隐患清单，落实台账式闭环整改。要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战演练，强化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实操能力，真正实现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下一步，燕郊高新区将以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全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紧盯夏季高温、汛期等季节性突出风险细化防控举措，层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区域平稳有序发展。岁月荏苒逐韶华，青春筑梦起新城。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校领导、师生代表、家长代表、校友代表齐聚现场，共贺学子学成，共同镌刻专属应届毕业生的青春高光记忆。典礼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肃穆的现场氛围饱含着学校对全体毕业生的美好期许与殷切祝福。仪式上，相关负责人通报本届本科毕业生整体毕业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学子在校期间勤学善思、砥砺奋进的优良风貌，祝贺全体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圆满收官大学求学之旅。饮水思源，感念师恩与校恩。活动现场，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送专属纪念礼品，以此感恩母校数载栽培与悉心滋养。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获奖代表和校友联络员代表颁发证书，一份份证书是数年耕耘的成果，更是母校沉甸甸的期许。仪式尾声，学位授予环节有序开展，校领导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依次为毕业生扶正留苏授予学位，象征学子学业有成，正式开启人生崭新篇章。据悉，本届毕业生是应急管理大学建校以来首届应届毕业生，意义非凡。未来全体2026届学子将承载母校的殷切期盼，秉持校训精神，怀揣热忱与理想，奔赴人生新征程，以青春之力守护万家平安，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应急青年的崭新答卷。
1: 近日，国网三和供电公司携手市发展改革局，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走进社区村街和工业园区，将节电妙招与绿色转型政策送到用户身边。供电公司专业人员来到阳光小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节能技巧、电器火灾预防及智能电表使用常识，精心制作的节电秘籍小扇子更是成了抢手货。空调调高一度、智能家居待机断电、错峰用电等生活化建议，让低碳行动触手可及。与此同时，由能效服务、电能替代及绿电绿证等多专业骨干组成的联合服务队走进明泰产业园，开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企业专场宣传。工作人员还细致解读电能替代、绿电交易和绿证认购政策红利，引导企业主动拥抱能源绿色转型。此次联合行动是节能理念从纸面落到指尖的生动实践，既让居民在举手投足间养成节能习惯，又帮企业精准对接绿电红利，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双向奔赴，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基层动能。
0: 扎根讲台30载，一片丹心欲桃李。程海霞，中共党员，小柳甸小学数学教师，廊坊市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先进德育工作者。从教30年，他潜心教研，躬身育人，成长为我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北京华师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先后5次登上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一间教室到国家级讲台，从一名党员教师到工作室领航人，程海霞用30年坚守诠释了基层教育者的专业高度与育人情怀。作为小学数学高级教师，程海霞扎根教学一线，反复研读课标，打磨教法，打破传统数学课堂的枯燥沉闷，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乐学善思，让课堂真正活起来、实起来。生动有趣的课堂，温柔耐心的陪伴，也让他成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程海霞近8年来连续读书打卡3000多天，在他心中，读书便是教师最好的备课。以阅读为根基，程海霞的专业视野不断拓宽。作为市级名师带头人，他充分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打破讲台边界，助力区域教育发展。多年来，他积极送教下乡，开展跨区域专题讲座， 全力推进学校青年教师五年成长。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的错。
1: 成咨询日暨专题安全培训，统筹辖区各行业安全负责人集中参训，全面夯实夏季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本次培训设置警示教育、专家授课、现场咨询多项环节，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工贸安全领域专家杜湛受邀授课，结合一线案例解读隐患判定标准与汛期管控要点，内容实操性强。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安全咨询专区，向参会企业发放科普资料，并逐一解答安全管理难点问题。培训会要求要持续强化安全思想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普法宣传，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管理、设备改造、

0: 人员培训投入，要纵深推进源头隐患治理，聚焦施工、工贸、燃气等重点行业，开展全域自查，建立隐患清单，落实台账式闭环整改。要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战演练，强化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实操能力，真正实现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下一步，燕郊高新区将以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全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紧盯夏季高温、汛期等季节性突出风险细化防控举措，层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区域平稳有序发展。岁月荏苒逐韶华，青春筑梦起新城。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校领导、师生代表、家长代表、校友代表齐聚现场，共贺学子学成，共同镌刻专属应届毕业生的青春高光记忆。典礼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肃穆的现场氛围饱含着学校对全体毕业生的美好期许与殷切祝福。仪式上，相关负责人通报本届本科毕业生整体毕业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学子在校期间勤学善思、砥砺奋进的优良风貌，祝贺全体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圆满收官大学求学之旅。饮水思源，感念师恩与孝恩。活动现场，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送专属纪念礼品，以此感恩母校数载栽培与悉心滋养。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获奖代表和校友联络员代表颁发证书，一份份证书是数年耕耘的成果，更是母校沉甸甸的期许。仪式尾声，学位授予环节有序开展，校领导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依次为毕业生扶正留苏授予学位，象征学子学业有成，正式开启人生崭新篇章。据悉，本届毕业生是应急管理大学建校以来首届应届毕业生，意义非凡。未来全体2026届学子将承载母校的殷切期盼，秉持校训精神，怀揣热忱与理想，奔赴人生新征程，以青春之力守护万家平安，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应急青年的崭新答卷。
1: 近日，国网三和供电公司携手市发展改革局，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走进社区村街和工业园区，将节电妙招与绿色转型政策送到用户身边。供电公司专业人员来到阳光小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节能技巧、电器火灾预防及智能电表使用常识，精心制作的节电秘籍小扇子更是成了抢手货。空调调高一度、智能家居待机断电、错峰用电等生活化建议，让低碳行动触手可及。与此同时，由能效服务、电能替代及绿电绿证等多专业骨干组成的联合服务队走进明泰产业园，开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企业专场宣传。工作人员还细致解读电能替代、绿电交易和绿证认购政策红利，引导企业主动拥抱能源绿色转型。此次联合行动是节能理念从纸面落到指尖的生动实践，既让居民在举手投足间养成节能习惯，又帮企业精准对接绿电红利，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双向奔赴，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基层动能。
0: 扎根讲台30载，一片丹心欲桃李。程海霞，中共党员，小柳甸小学数学教师，廊坊市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先进德育工作者。从教30年，他潜心教研，躬身育人，成长为我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北京华师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先后5次登上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一间教室到国家级讲台，从一名党员教师到工作室领航人，程海霞用30年坚守诠释了基层教育者的专业高度与育人情怀。作为小学数学高级教师，程海霞扎根教学一线，反复研读课标，打磨教法，打破传统数学课堂的枯燥沉闷，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乐学善思，让课堂真正活起来、实起来。生动有趣的课堂，温柔耐心的陪伴，也让他成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程海霞近8年来连续读书打卡3000多天，在他心中，读书便是教师最好的备课。以阅读为根基，程海霞的专业视野不断拓宽，作为市级名师带头人，他充分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打破讲台边界，助力区域教育发展。多年来，他积极送校下乡，开展跨区域专题讲座，全力推进学校青年教师5年成长计划，以传帮带模式培育多名青年教师，其优质课斩获佳绩。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

0: 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2: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0: 爸爸，那边不能停。
2: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2: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燕郊高新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暨专题安全培训，统筹辖区各行业安全负责人集中参训，全面夯实夏季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本次培训设置警示教育、专家授课、现场咨询多项环节，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工贸安全领域专家杜战受邀授课，结合一线案例解读隐患判定标准与汛期管控要点，内容实操性强。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安全咨询专区，向参会企业发放科普资料，并逐一解答安全管理难点问题。培训会要求要持续强化安全思想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普法宣传，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管理、设备改造、人员培训投入，要纵深推进源头隐患治理，聚焦施工、工贸、燃气等重点行业，开展全域自查，建立隐患清单，落实台账式闭环整改，要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战演练，强化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实操能力，真正实现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下一步，燕郊高新区将以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全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紧盯夏季高温、汛期等季节性突出风险细化防控举措，层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区域平稳有序发展。岁月荏苒逐韶华，青春筑梦起新城。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校领导、师生代表、家长代表、校友代表齐聚现场，共贺学子学成，共同镌刻专属应届毕业生的青春高光记忆。典礼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肃穆的现场氛围饱含着学校对全体毕业生的美好期许与殷切祝福。仪式上，相关负责人通报本届本科毕业生整体毕业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学子在校期间勤学善思、砥砺奋进的优良风貌，祝贺全体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圆满收官大学。

0: 求学之旅，饮水思源，感念师恩与孝恩。活动现场，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送专属纪念礼品，以此感恩母校数载栽培与悉心滋养。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获奖代表和校友联络员代表颁发证书，一份份证书是数年耕耘的成果，更是母校沉甸甸的期许。仪式尾声，学位授予环节有序开展，校领导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第一次为毕业生扶正留苏授予学位，象征学子学业有成，正式开启人生崭新篇章。据悉，本届毕业生是应急管理大学建校以来首届应届毕业生，意义非凡。未来全体2026届学子将承载母校的殷切期盼，秉持校训精神，怀揣热忱与理想，奔赴人生新征程，以青春之力守护万家平安，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应急青年的崭新答卷。
1: 近日，国网三和供电公司携手市发展改革局，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走进社区村街和工业园区，将节电妙招与绿色转型政策送到用户身边。供电公司专业人员来到阳光小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节能技巧、电器火灾预防及智能电表使用常识。精心制作的节电秘籍小扇子更是成了抢手货。空调调高一度、智能家居待机断电、错峰用电等生活化建议，让低碳行动触手可及。与此同时，由能效服务、电能替代及绿电绿证等多专业骨干组成的联合服务队走进明泰产业园，开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企业专场宣传。工作人员还细致解读电能替代、绿电交易和绿证认购政策红利，引导企业主动拥抱能源绿色转型。此次联合行动是节能理念从纸面落到指尖的生动实践，既让居民在举手投足间养成节能习惯，又帮企业精准对接绿电红利，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双向奔赴，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基层动能。
0: 扎根讲台30载，一片丹心欲桃李。程海霞，中共党员，小柳甸小学数学教师，廊坊市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先进德育工作者。从教30年，他潜心教研，躬身育人，成长为我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北京华师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先后5次登上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一间教室到国家级讲台，从一名党员教师到工作室领航人，程海霞用30年坚守诠释了基层教育者的专业高度与育人情怀。作为小学数学高级教师，程海霞扎根教学一线，反复研读课标，打磨教法，打破传统数学课堂的枯燥沉闷，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乐学善思，让课堂真正活起来、实起来。生动有趣的课堂，温柔耐心的陪伴，也让他成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程海霞近8年来连续读书打卡3000多天，在他心中，读书便是教师最好的备课。以阅读为根基，程海霞的专业视野不断拓宽。作为市级名师带头人，他充分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打破讲台边界，助力区域教育发展。多年来，他积极送教下乡，开展跨区域专题讲座，全力推进学校青年教师5年成长计划，以传帮带模式培育多名青年教师，其优质课斩获佳绩。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

0: 我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生命没有如果，
15: 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磊。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

0: 新光辉。
1: 经典永不过时，这首《逝去的爱》原唱是欧阳菲菲，1980年发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李安的一个全新翻唱，这是跨越40年的华语抒情金曲。而李安的翻唱当中，嗓音温暖又带有一点沙哑的中低音，把这首老歌唱成了释怀独白，也让他再度翻红。

王心凌第八张专辑《年年》的二次方上线，全是青春的回忆。这张也是他在金牌大风的最后一张，首次大量参与创作，主打成熟又甜蜜，既有标志性的甜歌，也有突破风格的抒情慢歌。来听到的是全创作的主打单曲《年年年年》，王心凌也首次包办了词曲，灵感就是她在咖啡店观察到情侣黏在一起的甜蜜的样子，随手就写下了这首可爱到冒泡的歌。所以曲风是很轻快很甜美的，歌词里唱的也都是恋爱当中的小撒娇，黏黏黏黏黏住你的心，把女生在爱情当中的依赖还有甜蜜唱得非常到位，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

首同样是来自本张专辑当中的抒情主打，由卫斯理，也就是贾静雯的弟弟创作，彻底颠覆了王心凌的甜美形象。而王心凌在这首《爱太空》里啊，也是收起了甜嗓，把失恋之后的孤独、遗憾和释怀唱得层层递进。 MV 当中她也是独自在深夜的街头徘徊，画面让人看着就非常心碎，同样也是她抒情歌里的宝藏之作。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做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

0: 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三十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 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 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6: 总台记者

0: 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 因地制宜。

0: 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1: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7: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0: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9: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 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8: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3: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8: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3: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8: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3: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8: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燕郊高新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暨专题安全培训，统筹辖区各行业安全负责人集中参训，全面夯实夏季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本次培训设置警示教育、专家授课、现场咨询多项环节，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工贸安全领域专家杜战受邀授课，结合一线案例解读隐患判定标准与汛期管控要点，内容实操性强。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安全咨询专区，向参会企业发放科普资料，并逐一解答安全管理难点问题。培训会要求要持续强化安全思想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普法宣传，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管理、设备改造、人员培训投入，要纵深推进源头隐患治理，聚焦施工、工贸、燃气等重点行业，开展全域自查，建立隐患清单，落实台账式闭环整改，要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战演练，强化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实操能力，真正实现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下一步，燕郊高新区将以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全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紧盯夏季高温、汛期等季节性突出风险细化防控举措，层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区域平稳有序发展。岁月荏苒逐韶华，青春筑梦起新城。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校领导、师生代表、家长代表、校友代表齐聚现场，共贺学子学成，共同镌刻专属应届毕业生的青春高光记忆。典礼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肃穆的现场氛围

0: 饱含着学校对全体毕业生的美好期许与殷切祝福。仪式上，相关负责人通报本届本科毕业生整体毕业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学子在校期间勤学善思、砥砺奋进的优良风貌，祝贺全体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圆满收官大学求学之旅。饮水思源，感念师恩与孝恩。活动现场，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送专属纪念礼品，以此感恩母校数载栽培与悉心滋养。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获奖代表和校友联络员代表颁发证书，一份份证书是数年耕耘的成果，更是母校沉甸甸的期许。仪式尾声，学位授予环节有序开展，校领导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依次为毕业生扶正留苏授予学位，象征学子学业有成，正式开启人生崭新篇章。据悉，本届毕业生是应急管理大学建校以来首届应届毕业生，意义非凡。未来全体2026届学子将承载母校的殷切期盼，秉持校训精神，怀揣热忱与理想，奔赴人生新征程，以青春之力守护万家平安，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应急青年的崭新答卷。
1: 近日，国网三和供电公司携手市发展改革局，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走进社区村街和工业园区，将节电妙招与绿色转型政策送到用户身边。供电公司专业人员来到阳光小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节能技巧、电器火灾预防及智能电表使用常识。精心制作的节电秘籍小扇子更是成了抢手货。空调调高一度、智能家居待机断电、错峰用电等生活化建议，让低碳行动触手可及。与此同时，由能效服务、电能替代及绿电绿证等多专业骨干组成的联合服务队走进明泰产业园，开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企业专场宣传。工作人员还细致解读电能替代、绿电交易和绿证认购政策红利，引导企业主动拥抱能源绿色转型。此次联合行动是节能理念从纸面落到指尖的生动实践，既让居民在举手投足间养成节能习惯，又帮企业精准对接绿电红利，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双向奔赴，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基层动能。
0: 扎根讲台30载，一片丹心欲桃李。程海霞，中共党员，小柳甸小学数学教师，廊坊市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先进德育工作者。从教30年，他潜心教研，躬身育人，成长为我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北京华师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先后5次登上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一间教室到国家级讲台，从一名党员教师到工作室领航人，程海霞用30年坚守诠释了基层教育者的专业高度与育人情怀。作为小学数学高级教师，程海霞扎根教学一线，反复研读课标，打磨教法，打破传统数学课堂的枯燥沉闷，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乐学善思，让课堂真正活起来、实起来。生动有趣的课堂，温柔耐心的陪伴，也让他成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程海霞近8年来连续读书打卡3000多天，在他心中，读书便是教师最好的备课。以阅读为根基，程海霞的专业视野不断拓宽。作为市级名师带头人，他充分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打破讲台边界，助力区域教育发展。多年来，他积极送教下乡，开展跨区域专题讲座，全力推进学校青年教师5年成长计划，以传帮带模式培育多名青年教师，其优质课斩获佳绩。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0: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2: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强化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实操能力，真正实现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下一步，燕郊高新区将以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全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紧盯夏季高温汛期等季节性突出风险细化防控举措，层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区域平稳有序发展。岁月荏苒逐韶华，青春筑梦起新城。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校领导、师生代表、家长代表、校友代表齐聚现场，共贺学子学成，共同镌刻专属应届毕业生的青春高光记忆。典礼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肃穆的现场氛围饱含着学校对全体毕业生的美好期许与殷切祝福。仪式上，相关负责人通报本届本科毕业生整体毕业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学子在校期间勤学善思、砥砺奋进的优良风貌，祝贺全体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圆满收官大学求学之旅。饮水思源，感念师恩与孝恩。活动现场，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送专属

0: 纪念礼品，以此感恩母校数载栽培与悉心滋养。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获奖代表和校友联络员代表颁发证书，一份份证书是数年耕耘的成果，更是母校沉甸甸的期许。仪式尾声，学位授予环节有序开展，校领导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依次为毕业生扶正留苏授予学位，象征学子学业有成，正式开启人生崭新篇章。据悉，本届毕业生是应急管理大学建校以来首届应届毕业生，意义非凡。未来全体2026届学子将承载母校的殷切期盼，秉持校训精神，怀揣热忱与理想，奔赴人生新征程，以青春之力守护万家平安，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应急青年的崭新答卷。
1: 近日，国网三和供电公司携手市发展改革局，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走进社区村街和工业园区，将节电妙招与绿色转型政策送到用户身边。供电公司专业人员来到阳光小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节能技巧、电器火灾预防及智能电表使用常识。精心制作的节电秘籍小扇子更是成了抢手货。空调调高一度、智能家居待机断电、错峰用电等生活化建议，让低碳行动触手可及。与此同时，由能效服务、电能替代及绿电绿证等多专业骨干组成的联合服务队走进明泰产业园，开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企业专场宣传。工作人员还细致解读电能替代、绿电交易和绿证认购政策红利，引导企业主动拥抱能源绿色转型。此次联合行动是节能理念从纸面落到指尖的生动实践，既让居民在举手投足间养成节能习惯，又帮企业精准对接绿电红利，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双向奔赴，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基层动能。
0: 扎根讲台30载，一片丹心欲桃李。程海霞，中共党员，小柳甸小学数学教师，廊坊市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先进德育工作者。从教30年，他潜心教研，躬身育人，成长为我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北京华师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先后5次登上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一间教室到国家级讲台，从一名党员教师到工作室领航人，程海霞用30年坚守诠释了基层教育者的专业高度与育人情怀。作为小学数学高级教师，程海霞扎根教学一线，反复研读课标，打磨教法，打破传统数学课堂的枯燥沉闷，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乐学善思，让课堂真正活起来、实起来。生动有趣的课堂，温柔耐心的陪伴，也让他成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程海霞近8年来连续读书打卡3000多天，在他心中，读书便是教师最好的备课。以阅读为根基，程海霞的专业视野不断拓宽。作为市级名师带头人，他充分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打破讲台边界，助力区域教育发展。多年来，他积极送教下乡，开展跨区域专题讲座，全力推进学校青年教师5年成长计划，以传帮带模式培育多名青年教师，其优质课斩获佳绩。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

0: 爬楼梯，
1: 少点懒惰，
2: 少点厌旧，
1: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3: 嘘，少说两句，
4: 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做点。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早春开的花，也曾摘下过几芽，就放在口袋边上。夏，那一年盛夏。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郑少愚率队要飞越青藏高原，要说呢，这手挺冒险，但是郑少愚心里有底。为什么呢？经过飞行训练呢，他知道自己这 P-43 呢，高空性能非常好，而且呢，飞机上还装有那氧气面罩，这样呢，实用升限呢能达到9600米，青藏高原的所有山呢，那都不是问题。我们呢，从印度啊越过青藏高原，直飞成都，这么回去，国内那边准得高兴。这郑少愚啊，就这么做了决定。走之前呢，郑少愚还拿自己几个月的津贴呀，买了一套最好的婚纱。他还琢磨呢，哎呀，来印度之前呢，家里就催着我结婚，可是这戎马生涯，你哪能说结婚就结婚呢？军事命令啊，高于一切，没办法呀，我是军人。哎呀，得了，我这回回去也让家里人放心一下吧，把这最好的婚纱呀献给我女朋友，我们两家啊把这件婚事就这么定下吧。要说结婚的具体日期呢，我看呢还是等抗战胜利之后，我和战友们一块儿举行集体婚礼，到时候我的未婚妻绝对是其中最漂亮的。这郑少愚呢就把婚纱收好，率队起飞。咱们说呀，这飞到一半，郑少愚他感觉自己这 P-43 呢有点不对劲，他还琢磨呢，哎，这怎么回事？而这时候呢，无线电里也有人喊：“大队长，您的飞机冒烟了！”啊！这郑少愚回头一看，果不其然呢，咱们书中代言呢 P-43 这种飞机哪儿都好，可唯独只有一点问题，还是那油箱。咱们说呀， P-43 这种油箱挺娇气，你别说被直接打中，就是在高速飞行

行的时候也容易泄漏。而那涡轮增压器呢，就在油箱旁边，这玩意儿温度极高，要是碰到一点那漏油啊，就没法挽救。郑少于今天呢，可算倒了大霉，他知道不好，想迫降。可咱们说呀，这青藏高原呢，当时你别说机场，就是块平地，你都找不着。最后啊，队员们就眼看着大队长望天吼郑少于，他的座机啊在空中爆炸。可他那郑少于啊，一代的名将，就这样无声无息的陨落了，享年31岁。咱们说呀，郑少于一死，四大队的各位对这 P43彻底没信心了。嘿呦，咱们大队长都出事了，咱能玩得转吗？就是谁也别碰啊，这飞机有问题。等等等等吧，总之中国空军就不碰它了。可咱们说呀，这 P43 呢，说实话除了油箱之外，别的地儿都没问题，而且呢性能也不错，这试金子呀，它总得发光。咱们说中国空军呢是没有信心了，但是有人有信心，谁呢？原飞虎队的成员罗伯特里斯科特。有人问了，这飞虎队现在不是在云南休整吗？这斯科特他怎么跑到印度了呢？咱们书中代言呢，这斯科特他是第一批进入飞虎队的，而且呢他在飞虎队的成员之中啊，之前的军职那是最高的，轰炸机部队少校。但咱们说呢，斯科特一到飞虎队是出师不利，第一仗咱一共损失一架，就是他。之后呢，斯科特又打了几仗，始终啊也就没开壶，没有击落日本飞机。咱们说呢，飞虎队这帮小伙子们呢，一个个是桀骜不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这斯科特呀一直没有战绩，结果有的人呢就拿斯科特开玩笑，哎，我说少校大人呢，今天您打下几架飞机呀？嘿，他才没有呢，谁知道他怎么当的少校啊，我这个少尉呀可都开壶了，他这少校啊还没有呢，大笨蛋一个。哗，说什么的都有。这斯科特呢，他自尊心挺强，一看呢跟飞虎队啊是没法待了，那我走吧，我还回美国。所以这斯科特呀就再回到美国。还别说，他呀在内部有点关系，最后啊就到了美国陆军航空队担任预备役的飞行员。咱们说呀，这预备役啊听着好听，说实话就等于把你挂到一边，如果说啊有什么任务谁也不爱执行，这情况才叫你呢。咱们说这时候呢正好赶上驼峰航线开辟，好多人呢因为危险他不愿意去，最后呢就把斯科特顶到前头去了。咱们说这斯科特呢，他本身呢也具有那冒险的基因，他闲不住，那跑啊我就跑吧，比没事强。他呢就这样在驼峰航线上跑了几个来回，之后呢这斯科特遇上一个熟人，谁呢？陈纳德。这陈纳德呀
正好赶上要

0: 去印度接收新的飞机，结果呢，他坐的这架飞机啊，驾驶员就是斯科特。这陈纳德呢，对斯科特呀也挺有印象，因为招上来的时候啊，属他官职高。这陈纳德呢，就在飞机上跟斯科特俩人就聊天。这斯科特呢，现在对于美军的管理模式啊，他看不上，嫌他管得严，所以就跟陈纳德说呀，
1: 哎呀，我说头啊，当年在你手底下，我记得管得挺松快，好，现在一回到美军这儿，嘿呦，难受死我呀，我要能回去就好了呀。
0: 结果这陈纳德一听呢，马上同意，行啊，你要回来我非常高兴，不过呢，我还有个要求，你也知道，你当年在肥虎队战绩不佳，如果你回来，我同意，但怕队员们呢有所怨言，所以呢，按照中国奴隶人的规矩，你呢得拿一个投名状。
1: 啊，头啊，这怎么叫投名状呢？
0: 这投名状呢，是中国奴隶人的规矩，也就是呢，你得向我们表一表忠心。当然呢，咱们之间这个忠心不用表示，我相信。但是呢，你得办一件别人办不到的事，这样呢，你才能让咱们的小伙子佩服，这你才能回来。这斯科特一听，哦，
1: 明白了，这让我显显本事，行。
0: 但是斯科特再一琢磨，怎么证明呢？这也不清楚了。所以呀，等回到印度的汀江机场，他呀就围着机场开始转，看看到底怎么办好。结果呢，这斯科特呀看来看去，哎，发现一个问题，这中国飞行员呢对 P40 是情有独钟，但是呢一块买来的 P66 还有 P43 呢无人问津。这斯科特一看，哎，不对呀， P66 啊，要说这飞机不行不奇怪，我也知道啊，但这 P43 这么好的飞机不应该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斯科特呢找了个中国飞行员一问，人家飞行员呢直接就说，嘿，这飞机太危险，我们大队长就是被这玩意儿摔死的，这破玩意儿不吉利，我们不能要。这斯科特一看，哎，这么好的飞机还能不吉利吗？他呀再一问机场的美国技师，那美国技师就说呀，的确 P43 呢油箱有点缺陷，但是啊一般也不成问题，只要你不到9000米以上，油箱啊都没事儿，而且呢就算有破损呢，你多加小心，赶紧从高空降下来，一般呢也就没事儿。
1: 哦，这样，那会不会降下来也会有危险呢？
0: 哎呀，这危险嘛，多少可能有点，但是问题不大。咱这油箱啊也改良过，不像前几年那么危险了。而且呀，像这种小毛病，我一块口香糖就能给治好。这斯科特一听不明白呀，
1: 啊，口香糖能治好？
0: 哎呀，可不是嘛，我拿口香糖啊都治好两架了，哎，你看看这架就是。说着话呀，这技师就把斯科特带到一架 P43 的跟前，掀开机器盖子。好，斯科特一看呢，油箱上还真有一块口香糖。这斯科特一看呢还有点不信，
1: 哎，这

行吗？哎呀，有什么不行的？你上去试试。这斯科特一琢磨，也行，反正在机场附近呢，不怕有问题，有问题啊，随时跳伞。所以呢，斯科特就上了飞机，发动之后，先在空中兜一圈，没事儿。哎，这斯科特的胆子

事儿。等这斯科特呀把飞机停稳下来呀，他就跟中国飞行员那儿贫，哎，你看见没，这 P43 有什么毛病啊，多好的飞机呀，要有毛病我能活着下来吗？你们说对不对？咱们说中国飞行员这边的这一看，嘿，还真是，行，美国人都没问题呀，那我们更没问题。所以呢，中国空军呢对 P43 这个心魔就破了。从此之后呢， P43 在中国呀也开始大显神威。这事儿呢传到陈纳德耳朵里呀，陈纳德也高兴，不错，斯科特你就风风光光的回来吧。您还别说，斯科特这次回来跟之前大不一样，他开窍了。之后呢战绩是一路飙升，等到了二战结束，他击落敌机12架，那是实实在在的双料王牌。咱们说呢，等斯科特回来之后，这仗好打多了。当然咱说啊，这倒不是斯科特本人能力敌万夫，而是现在这战局啊有所变化。现在呢，日军的主力部队还有主要的物资都在外线。咱们说日本的陆军方面呢，精锐啊集中在缅甸，跟盟军的著名指挥官史迪威打的是天翻地覆。日本陆军航空队方面呢，从人员到飞机也都派了精锐。人员方面呢，领衔的呀是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加藤健夫。飞机方面呢，派出了日本陆军最新研制的伊势隼。就这仗一直打到了1942年的8月，双方的损失都不小。英国皇家空军呢，面对日本陆军最新式的飞机伊势隼，吃了不少的苦头啊。但是日本方面呢，也没捞着好，以加藤健夫为首，不少那精锐的飞行员呢，也在战斗中遇碎，等于啊，双方打了一个两败俱伤，元气大损。这是日本的陆军方面，海军方面呢，同样也没闲着，日本呢，动用了所有的家底儿，要和美军呢，在太平洋决一死战。结果呢，这第一仗就是珊瑚海海战，日军呢出师不利。但是呢，这日本的海军司令山本56他还不服啊，紧接着呢下一步就把主力集中在中途岛，要再跟美国海军呢来一场硬的。您看见没，这就是这阶段的现状，日本的主力呀都在外线，中国境内呢只剩了所谓的二线部队还有二线战机。这飞机方面呢，打主力的呀是那中岛97式单座战斗机。这飞机呢性能上跟苏联那16啊比较接近，可碰上这 P40 呢，那就成了玩完的货。所以这个时期啊，飞虎队的日子呀好过多了。虽然说啊，由于数量不足，飞虎队啊也就勉强守卫在西南一带，没法频繁的呀出击到敌战区。但是呢，日本人只要敢来，基本上啊是来多少那就要倒霉多少。

咱们简短截说呀，等到了1942年的6月上旬，美国的中途岛海战呢结束了。这一仗呢，美国人是大获全胜，挺高兴。但是呢，在最后总结这战役的时候啊，美国人发现了一个很可怕的事实。要说这一仗呢，美国人呢损失了147架飞机，日本方面呢损失的更多，332架战机。但是呢，具体看一看呢，美国人这些战机大部分呢都是在空中让日本人直接击落，而日本人那战机呢基本上是由于战术失误，直接被美军的轰炸机炸毁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或者呀随着航空母舰沉入了海底。这要单论空战呢，日本人还是得占优。所以说呢，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主要胜在情报，胜在战术。但这直接空战呢，美国人还是吃亏，他们的主力舰载战斗机啊 F4 野猫，这跟零式一交手啊，基本上不是对手。所以这次战役之后呢，美国海军的好些高官呢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明白这一个桶啊能盛多少水，完全呢得看最矮的那块木板。你这战斗啊胜利了没错，但是呢你不能指望这次次都能打成中途岛海战。万一哪天呢日本人在情报上在战术上重新占了优，那我们呀不是也玄乎了吗？所以这美国人呢赶紧塌下心，他就四处找，看看谁跟日本飞机交战那是最有经验。这找来找去呢，只有一支部队符合要求，那就是飞虎队。咱们说呢，到了现在啊，这飞虎队不扬名啊也已经不可能了，他们那战绩早就在印度流传开了。要说呢，这飞虎队加上后头的补充，一共就用了110架战机，跟日本人呢空战100余次，据说呀击落日本飞机300余架。另外呢还有不确认击落的有150多架，自己这边呢仅仅损失61架，飞行员呢牺牲了23个。但是呢这其中啊只有4个人是在空中格斗的时候当场牺牲，其余的呢要么是事故，要么呀是被日军的防空火力击中。这个呀跟空战的损失还不太一样。等这美国人呢算了算飞虎队的战绩，当时就欣喜若狂，就决定啊要收编飞虎队。中途岛海战结束，美军方面呢在点记战果的时候也有点后怕，要说呢自己的损失比日本人小这没错，但是呢自己这边损失的飞机呀绝大多数都是被日本人呢在空战中击落，而日本人损失的飞机呢主要是被美军击毁在航空母舰。

舰上。这么一比呀、啊，美军有点害怕，要是以后真打空战，我们不是得吃亏吗？所以呢，美军赶紧塌下心，满处找，看看谁跟日本的飞机交战最有经验。这找来找去呢，也就找着飞虎队了。要说现在呀，这飞虎队不出名也不可能了，他们那战绩在印度早就流传开了。咱们说呢，到了现在，飞虎队一共才用了100几十架战机，击落日军飞机300多架，另外呢还有不确定击落的有150多架，自己呢仅仅损失61架。这其中啊，只有不到20架是在空战中被击落，飞行员之中呢损失了有23个人，被俘3人。这其中呢也只有4个呀是在空战格斗中当场牺牲。从这么看呢，美军就得出结论，这飞虎队的空中格斗那是1等1的。当然咱说啊，飞虎队的这个战绩也有水分。一方面呢，他们主要面对的都是日军的2线战机，什么96舰战、97单战等等等等，而且这数量上其实也没那么多，日军只承认损失不到90架。这么一看呢，好像也挺接近，飞虎队啊没占什么太大便宜。但是呢，您无论怎么算，飞虎队啊总是能占着优势。而且呢，日军这数据啊它也有问题。咱可以举个确实的例子，1942年4月，就其中一周啊，飞虎队击落日本飞机22架。这22架呢是绝对确实的，都已经找到了残骸。可这日军呢死要面子活受罪，咬着后槽牙，他只承认2架。您看见没，日本人的数据啊也有问题。咱们再说美军方面呢，把飞虎队的战绩啊拿来一权衡，当时啊好多人都动心了。这其中最厉害的是谁呢？美国总统罗斯福。这罗斯福啊在最开始组建飞虎队的时候，他也提供了支持。但是呢，这刚开始啊，他没把这飞虎队当回事儿，认为这那就是一帮乌合之众。可打到现在呢，罗斯福也挺震惊，觉得这飞虎队真是不得了。所以啊，马上下令让美国陆军呢收编飞虎队。咱们说这一道命令呢很快呀就到了美国陆军部。陆军部呢又把这道命令啊下给了陆军航空队。现在呢这美国陆军航空队啊负责人还是那阿诺德将军。说实话呀，阿诺德将军现在对陈纳德是刮目相看。之前呢他就认为着陈纳德呀是挖他墙角，没想好事儿。但现在一看呢，这陈纳德呀的确不得了。哎呀，我之前呢没参加中途岛海战，但是呢我对那儿的情况也挺清楚。哎呀，
现在要说飞行员呢，论格斗也就只有陈纳德的飞虎队了。要说跟这帮日本小子空战，陈纳德呀，现在他是高手。我们呀，得想办法把他们收编，这样呢，对我们自己的战争进程啊，也有利。您看见没？这阿诺德将军呢，他也就算服了。之后呢，这美国的军政界上层啊，就收编飞虎队这事儿就达成了一致。但是呢，这命令再往下一传，得出问题了。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呀，飞虎队现在的身份呢，是雇佣军，由中国政府来管理。你要想收编他们呀，得找个美军的上级单位，然后呢，让中国政府啊移交指挥权到美军的单位里，这样才行。而咱们说呢，这飞虎队的最终指挥权在美军这儿，到底归谁呢？这个问题呀，有两个人那是争执不下。这俩人是谁呢？一个呀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另一个呢就是驻印度德里的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司令莱顿·比塞尔将军。这俩人呢对飞虎队那都是恨之入骨。这上头的命令一下来呀，这俩就琢磨，这所谓收编呢，就是把美国政府给飞虎队的番号纳到自己麾下。行，到时候你们番号在我这儿就行，你们这些人呢，我一个不留，全给你们赶走。有人问了，这俩是不是疯了呀？他们对这飞虎队怎么就那么恨呢？咱们说呢，这俩人呢跟陈纳德都有直接矛盾。要说这史迪威呢，他和陈纳德的矛盾呢集中在空中支援上。咱们说现在呢，这史迪威啊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中缅印战区总司令，负责指挥缅甸一带的战事。在这个期间呢，史迪威啊不止一次的向陈纳德请求空中支援。其实咱们说呀，这空中支援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也就是揍揍日本飞机再轰轰炸。之前呢，陈纳德的飞虎队呢也没少干这事儿，这个呀不是问题。但咱们说呢，这史迪威呀老给陈纳德布置另外一个任务，对这个任务陈纳德就老抵制。怎么回事呢？这史迪威呀老让陈纳德派飞机给他进行战地侦察，而且呢凡是这种侦察任务，史迪威还特别强调，你们必须要低空侦察，日本人有多少门炮多少辆坦克你都得给我侦察清楚。这陈纳德一看，这不瞎胡闹吗？我们这 P40 啊唯独那低空性能稍差，你这儿还让我抵近侦察，不是白挨日本人的枪炮吗？我们这飞虎队不是这么用的。所以呢，每次史迪威布置侦察任务，陈纳德就带头抵制。而咱们说这史迪威呢也真够倔的，他呀跟陈纳德俩人就飙上劲了。要说这史迪威呢指挥陆军，人家的确有两下子，但是呢对于空军，史迪威的思维呀
还比较落后，他就认为这空军呢决定不了战局，最大的作用就是侦察，别的都不行。所以他呢次次都让陈纳德呀派飞机侦察，别人呢我都不用，我就用你陈纳德。而咱们说陈纳德呢，那脾气也够火爆的，你让我去啊我还就不去，反正我们是雇佣军，你也不是我们的雇主，我们呀就不听。所以他们俩呀因为这个就开始结梁子。这是史迪威的情况。而咱们说那个莱顿比塞尔将军呢，他们那儿更有意思。咱们说呀，这莱顿比塞尔将军呢，他辖下的那是第10航空队，驻扎在印度德里。他们呢可以说呀是中缅印地区美国派驻的唯一正规空中部队。他们的名号呢是正牌的，飞虎队跟他们一比啊那就边儿去吧。可咱们说呢，现在要说战绩，这两方啊完全是倒置的。飞虎队啊特别厉害，那是大出风头。现在呢中缅印地区一提美国的空中支援，连英国人都挑大拇指啊，飞虎队绝对是飞虎队。这莱顿比塞尔将军一听啊他就不舒服，我们才是正规军呢，人们这回都知道飞虎队，不知道我们，这也算什么事儿啊。陈纳德呀陈纳德，你这明摆着给我难堪是不是？你等着，有机会啊我绝对得收拾你。您看见没，他们俩呀是因为这个结的梁子。今天美国政府一说呀要收编飞虎队，这史迪威和那莱顿比塞尔啊这俩呀就都开始活动，都想把这飞虎队啊纳到自己麾下，然后呢再收拾陈纳德。他们俩呀就打这个主意呢。咱们且说史迪威呀，史迪威现在有他的优势，他呢是美国派驻中国地区的一号人物，有绝对的权威呀。但咱们说呀，就因为身份高，这史迪威呀他有点放不下架子。他就认为这陈纳德呀没军衔，我跟他说话呀太跌面子，我呀找蒋介石吧，你们是雇佣军呢，蒋介石是雇主，我把雇主说通啊，我看你们能跑哪儿去。可咱们说呀，就是去见蒋介石，这史迪威呀他还有点放不下架子，所以呀不亲自去见，就打电话。他跟蒋介石啊也不客气，喂蒋，我是史迪威将军，我要向你提出抗议，你们所谓的飞虎队已经严重干扰了我们盟国军队在缅北地区的作战，要依着我呀，你们这支飞虎队必须军法从事。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罗斯福啊心地善良，看在他们成绩尚可，决定让他们呀加入我们美国的陆军，将功折罪。现在你呀马上给陈纳德下令，让飞虎队呀接受我们的番号，听从我的指挥。陈纳德本人呢立刻回美国接受处置。这史迪威啊话放的又挺狠，这蒋介石一听，人家怎么说呀也是美国派来的高级顾问，这表面上还不敢得罪，一个劲儿的迎合呀，是

0: OK， 我马上给陈纳德下命令。但是呢，等这一放下电话呀，蒋介石是火往上撞。这蒋介石心说呀，史迪威呀，史迪威，你真是大言不惭呐！说陈纳德干扰盟军作战，你有证据吗？而且呢，你这还跟我说什么盟军？你还真有脸呢？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陈纳德，他能组织飞虎队，给我们中国呀，又带来了希望。那个时候，你口中的盟国军队，那在哪儿呢？啊，一个个你们是袖手旁观呢。而且你史迪威，也别说别人，就你自己用兵啊，也是内外有别。你老拿美国总统压我呀，让我呢派军队呀支援你们作战。好，我派了，把我最精锐的部队呀派到了缅甸。可你呢，最开始啊你还不信任我，让我的精锐部队呀打不上仗。等你自己打不过了呢，你又拿我的精锐部队啊给你当垫背的，掩护你们撤退。你们撤了完事儿，我这精锐的远征军就让日军逼入了野人山呢。这损失啊是太惨了。那时候你史迪威你说什么了啊？好，咱们且不说这个，再说驼峰航线。是开辟的时候你史迪威挺积极，还当了总负责人。可咱算算，到印度的物资还没等动呢，先让你史迪威扣下不少。剩下的呢，就算运到中国，装备了我们的王牌部队，可你呢，马上又把我们这些王牌啊调到你的麾下。真正能投入到我们中国的所剩无几。你就这样对我，还舔着脸呢要收编我的飞虎队，你想得美。咱们说呀，这蒋介石气的是嘣嘣直蹦，脑袋里呀乱得要死。咱们书中代言呢，盟国呀在二战时期在中国呀有三巨头。这三巨头呢分别就是史迪威、魏德迈还有陈纳德。这三个人呢也都算各有特色。这史迪威呀在军事上他说一不二，而且呢军火呀他说要多少美国人呢就给批多少。但是呢这史迪威呀脾气不好，跟蒋介石这儿经常是飞扬跋扈，所以呢关系挺差。而咱们说呢，在二战后期呀接替史迪威的那就是魏德迈。这魏德迈呀宽厚平和，跟蒋介石啊关系相当不错。但是呢军火问题上他说了不算，没法给蒋介石啊要来多少军火和援助。而咱们说陈纳德呢，这个人呢你看似脾气挺古怪，但是呢接触时间一长啊你就发现他挺好相处的。最重要的呀，这陈纳德呀跟蒋介石关系不错，这是其一。其二呢，你交代他办点事儿啊，他想尽办法真能给你办成了。就这情况咱可以想见呢，如果说史迪威和陈纳德有矛盾，这蒋介石他支持谁呀？肯定是陈纳德呀。所以蒋介石啊想到这儿，赶紧让宋美龄啊给陈纳德打电话，把史迪威这话呀大概一说， 陈纳德听了呢，特别感动啊。哦，明白了，我的公主，你尽管放心，史蒂文想收编我呀，他得有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命令。班平他自己说呀，没有用。咱们说史蒂威呢，他这努力呀，暂时就落空了。可咱们说呢，除了史蒂威之外，还有一个人呢，就是那莱顿·比塞尔将军。这比塞尔将军呢，他本来就是陆军航空队的人，这家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您是不知道，当初在航空学校的时候，我和陈纳德呀都是教官，我们俩关系特别好，处的是不分彼此。今天呢，要是我出面啊，陈纳德呀怎么也得给我这老伙计一个面子。您呢就赶紧组织并队委员会，过一阶段呢就让他们来审查。我呀这两天就找我那陈纳德老伙计，我们俩呀聊一聊。有人问了，这莱顿比塞尔将军他说的是真的吗？这儿告诉您呢，这些话呀七分假三分真。这比塞尔将军呢，他之前和陈纳德都是航空学校的教官，这点没错，但是呢两个人的关系极为不好，那是势同水火。这次比塞尔将军呢嘴上说的那么甜，其实呢他是要公报私仇。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燕郊高新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暨专题安全培训，统筹辖区各行业安全负责人集中参训，全面夯实夏季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本次培训设置警示教育、专家授课、现场咨询多项环节，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工贸安全领域专家杜战受邀授课，结合一线案例解读隐患判定标准与汛期管控要点，内容实操性强。活动现场同步开设安全咨询专区，向参会企业发放科普资料，并逐一解答安全管理难点问题。培训会要求要持续强化安全思想建设，常态化开展安全普法宣传，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管理、设备改造、人员培训投入，要纵深推进源头隐患治理，聚焦施工、工贸、燃气等重点行业，开展全域自查，建立隐患清单，落实台账式闭环整改，要常态化组织应急实战演练，强化一线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实操能力，真正实现人人懂安全，个个会应急。下一步，燕郊高新区将以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全域安全风险排查整治，紧盯夏季高温、汛期等季节性突出风险细化防控举措，层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区域平稳有序发展。岁月荏苒逐韶华，青春筑梦起新城。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校领导、师生代表、家长代表、校友代表齐聚现场，共贺学子学成，共同镌刻专属应届毕业生的青春高光记忆。典礼在庄严嘹亮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肃穆的现场氛围饱含着学校对全体毕业生的美好期许与殷切祝福。仪式上，相关负责人通报本届本科毕业生整体毕业情况，充分肯定全体学子在校期间勤学善思、砥砺奋进的优良风貌，祝贺全体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圆满收官大学求学之旅。饮水思源，感念师恩与校恩。活动现场，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送专属纪念礼品，以此感恩母校数载栽培与悉心滋养。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获奖代表和校友联络员代表颁发证书，一份份证书是数年耕耘的成果，更是母校沉甸甸的期许。仪式尾声，学位授予环节有序开展，校领导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依次为毕业生扶正留苏授予学位，象征学子学业有成，正式开启人生崭新篇章。据悉，本届毕业生是应急管理大学建校以来首届应届毕业生，意义非凡。未来全体2026届学子将承载母校的殷切期盼，秉持校训精神，怀揣热忱与理想，奔赴人生新征程，以青春之力守护万家平安，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应急青年的崭新答卷。
1: 近日，国网三合供电公司携手市发展改革局，围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走进社区村街和工业园区，将节电妙招与绿色转型政策送到用户身边。供电公司专业人员来到阳光小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节能技巧、电器火灾预防及智能电表使用常识，精心制作的节电秘籍小扇子更是成了抢手货。空调调高一度、智能家居待机断电、错峰用电等生活化建议，让低碳行动触手可及。与此同时，由能效服务、电能替代及绿电绿证等多专业骨干组成的联合服务队走进明泰产业园，开展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企业专场宣传。工作人员还细致解读电能替代、绿电交易和绿证认购政策红利，引导企业主动拥抱能源绿色转型。此次联合行动是节能理念从纸面落到指尖的生动实践，既让居民在举手投足间养成节能习惯，又帮企业精准对接绿电红利，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双向奔赴，为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基层动能。
2: 扎根讲台30载，一片丹心欲桃李。陈海霞，中共党员，小柳甸小学数学教师，廊坊市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先进德育工作者。从教30年，他潜心教研，躬身育人，成长为我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北京华师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先后5次登上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从一间教室到国家级讲台，从一名党员教师到工作室领航人，陈海霞用30年坚守诠释了基层教育者的专业高度与育人情怀。作为小学数学高级教

0: 师，程海霞扎根教学一线，反复研读课标，打磨教法，打破传统数学课堂的枯燥沉闷，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乐学善思，让课堂真正活起来，实起来。生动有趣的课堂，温柔耐心的陪伴，也让他成为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程海霞近八年来连续读书打卡3000多天，在他心中，读书便是教师最好的备课。以阅读为根基，程海霞的专业视野不断拓宽。作为市级名师带头人，他充分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打破讲台边界，助力区域教育发展。多年来，他积极送教下乡，开展跨区域专题讲座，全力推进学校青年教师5年成长计划，以传帮带模式培育多名青年教师，其优质课斩获佳绩。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

0: 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 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

0: 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

0: 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连日来，我市进入下播关键窗口期，在杨庄镇的连片农田里，秸秆还田机及搭载北斗导航设备的气息播种机在田间平稳行进，秸秆搅碎、下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连贯规范，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齐俊成今年种植田地1000亩，据他介绍，机械化设备能大大提高播种效率，每台播种机每天大概能完成约300亩的播种任务。农技人员建议，在品种选择上，农户应选用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适宜本地种植的高产、稳产、耐腻、抗腻品种。我市已选用生育期在100天之内的优种，优先选用包衣种子，可根据近年苗期病虫特点，选用适宜的高效低毒药剂进行二次包衣或拌种。对未包衣的种子，播前要做好药剂拌种，注意先拌杀虫剂，再拌杀菌剂。据最新统计，我市小麦收获面积18.3万亩，目前已完成85%，小麦收获已近尾声。玉米播种面积为12.8万亩，目前已完成68%。如果天气晴好，玉米播种预计6月25日前完成。
1: 近日，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杨庄镇政府、市老科协、市优抚医院、市爱心小分队、市雅康口腔诊所在杨庄镇大曹庄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以精准贴心的服务点亮乡村民生。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贴合民生实际。在农业科普宣讲环节，市老科协会员关俊杰结合当地农耕实际，为现场村民开展玉米播种专题讲座，细致讲解播种技巧、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实用农技，有效解决农户种植难题。随后，市酵素肥科技小院卢火清现场授课，详细讲解酵素肥自制方法、发酵管控要点以及科学施用技巧，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助力农户结本增效、科学种田。便民公益与健康服务温情满满，市爱心小分队志愿者免费为村民提供义务剪发服务，耐心细致的服务获得村民一致好评。市优抚医院医护人员现场坐诊，为村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针对性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日常养生、慢病管理知识，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市雅康口腔诊所工作人员为村民开展免费口腔检查，科普口腔护理等健康常识。此次三下乡活动精准对接乡村群众需求，将科技、健康、法治、暖心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有效提升了乡村群众科学素养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认知度、参与度。近日，市第二幼儿园举办食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代表走进后厨，实地监督食品安全与膳食管理工作。在食堂管理员陪同下，家长们依次参观幼儿餐厅、洗消间、操作间及食材库房，详细了解食材采购、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等标准化流程。园内台账记录齐全，后台全程可视，以精细化管理严守安全底线。坚持科学配餐，由保健医生与管理员借助专业软件定制每周食谱，兼顾营养均衡、季节适配及个体差异。同时深耕食育教育，通过莲藕踏印、蔬菜认知、菜园观察等特色课程，引导幼儿感知食物之美，养成珍惜粮食的好习惯。参观结束后，家长代表参与陪餐，沉浸式品鉴餐食口感与温度。
0: 在我市，有一位扎根禽蛋产业14年的共产党员，他从8万只蛋鸡养殖规模起步，带领企业发展到60万与产蛋鸡的现代化养殖基地，用科技创新和助农情怀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他就是三河市金源禽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经理马振刚。在金源禽业的智能化鸡舍里，马振刚查看温湿度数据，检查饲料配比，追溯产品质量，这些看似重复的动作他已经坚持了10多年。从创业初期引进国内先进笼养设备，到如今建成全自动智能饲料加工库房，马振刚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企业自主研发的 DHA 脑黄金功能蛋不仅制定了领先的企业标准，更让京津冀市民吃上了高品质的本土鲜蛋。马振刚不仅把企业做成了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更时刻想着周边的乡亲们。他以高于市场价10%收购粮食，每年带动3200户农户增收90万元，构建的鸡肥田绿色循环模式，低价向农户供应有机肥，让生态农业有了新路子。10多年来，马振刚直接解决了本地50人就业，员工人均年收入达7.5万元。他用责任筑牢根基，用创新驱动发展，用奉献回馈社会，在禽蛋产业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默默诠释着新时代劳动模范的实干与担当。 从生产一线到助农一线，马振刚用多年的坚守证明，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答卷。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从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连日来，我市进入下播关键窗口期，在杨庄镇的连片农田里，秸秆还田机及搭载北斗导航设备的气息播种机在田间平稳行进，秸秆搅碎、下种、施肥、覆土等多道工序连贯规范，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齐俊成今年种植田地1000亩，据他介绍，机械化设备能大大提高播种效率，每台播种机每天大概能完成约300亩的播种任务。农技人员建议，在品种选择上，农户应选用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适宜本地种植的高产、稳产、耐腻、抗腻品种。我市已选用生育期在100天之内的优种，优先选用包衣种子，可根据近年苗期病虫特点，选用适宜的高效低毒药剂进行二次包衣或拌种。对未包衣的种子，播前要做好药剂拌种，注意先拌杀虫剂，再拌杀菌剂。据最新统计，我市小麦收获面积18.3万亩，目前已完成85%，小麦收获已近尾声。玉米播种面积为12.8万亩，目前已完成68%。如果天气晴好，玉米播种预计6月25日前完成。
3: 近日，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杨庄镇政府、市老科协、市优抚医院、市爱心小分队、市雅康口腔诊所在杨庄镇大曹庄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活动，以精准贴心的服务点亮乡村民生。活动现场服务内容丰富，贴合民生实际。在农业科普宣讲环节，市老科协会员关俊杰结合当地农耕实际，为